0: 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啊，在浴缸里面还可以把腿抬起来。可是如果在办公室，你不可能端一盆热水来泡吧。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会告诉大家，在办公室给自己准备一双软鞋啊，不要再挤在高跟鞋里面，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真正的觉得腰酸背痛的时候呢，要站起来，然后呢要走动，要弯腰走动，而且做一点轻便的体操啊，这个体操会让你的身体会肌肉放松，会舒缓。然后呢，因为它舒缓之后，血液会循环，会把这个酸痛的这个身体的废物呢会带走。所以告诉大家，在办公室里面不要一坐八个小时不动啊，也不要头一直看着电视在那边打字不动，最好呢每半个小时让自己站起来走个五分钟。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什么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施圣杰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那么施圣杰老师呢是生在天津，因为父母落脚在了黑龙江哈尔滨，后来呢他也从天津到那里生活了。关于施世元先生的情况，我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录音，这是2015年我们采访施圣杰先生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父亲施世元先生和搭档刘佑山先生的情况。
2: 因为我老说我是哈尔滨，我是黑龙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阳村，我父亲呢在阳村生的，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

0: 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阳春，我父亲呢在阳春生的。
1: 嗯，
0: 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仁德里电灯房，后来又是在公鱼茶社，后来又听说是在钱德庄地道外鸟舍三不管。反正最后我记事儿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天津的南市，南市的商场胡同。
1: 嗯，
0: 长到六岁五九年到了东北。
1: 嗯，
0: 所以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2: 嗯，
1: 其实刚才施先生说的这几个地点啊，这几个地方，在很多相声作品当中也能够听得到，
2: 有体现。
1: 其实我们熟悉施先生的人也知道，施先生处在一个世家。
0: 是的，
2: 对。
0: 啊，我的父母啊都是相声演员，我的爸爸呢叫施世元，他师从于西醒生。好多人不知道西醒生这个人，
2: 嗯，
0: 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妈妈呢，师从的是余春明，
1: 嗯，
0: 艺名呢叫小北光，应该说是名师。嗯，我呢小的时候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对相声艺术啊是耳濡目染，
2: 嗯，
0: 所以特别喜欢。可以这么说，我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1: 刚才说到施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我们也特地找到了一段施老先生当年的珍贵的录音。
0: 我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个机会好吗？我介绍一下他这个捧哏的。
2: 太好了，
0: 这个捧哏的先生叫刘佑山。
2: 没错，
0: 我们现在好多相声观众啊和听众啊了解相声，都是从侯宝林、马三立和后来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
1: 嗯，
0: 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冯家门的相声。
1: 嗯，
0: 冯家门的相声应该说在中国相声艺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2: 嗯，
0: 而且他们的功劳不可泯灭。应该是也是应该说功成名就。冯家门他离开北京比较早，在二十年代他们就到了东北了。他们的应该说冯家门领军，为什么叫冯家门呢？领军人物是冯坤志。
1: 嗯，
0: 冯坤志的儿子叫冯振生，冯振生的儿子叫冯大全。冯家门的相声啊，应该说按现在的话讲叫与时俱进的相声。
2: 嗯，
0: 这个刘佑山呢就是冯家门的相声演员。
1: 嗯，
0: 他的师傅是冯振生。所以一会儿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您会发现刘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特别朴实，特别真挚。所以他跟我爸爸配合默契。我爸爸生前他们俩合作了好多段子，但是很遗憾呢，十年浩劫的时候都给销毁了。
2: 嗯，
0: 你们能保留这一段应该说功德无量。
1: 嗯，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施世元先生、刘佑山先生合说的评剧杂谈。
3: 方才是这个快板，您这这个快一个你说这个高兴说的
4: 他叫刘鹏，他叫
3: 什么道理的？
4: 安臣呐，阿英
3: 啊，平息呀、啊，
4: 哭诉诉，
3: 啊，哭了，
4: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3: 有意思、啊，
4: 别呆呆。
3: 嗯，
4: 我转睛眼看着仇人，
3: 仇人
4: 咱二人
3: 啊，怎么样，
4: 血雨投降，
3: 嗯，
4: 情有过半载，
3: 不错，
4: 怒拿你呀
3: 啊
4: 当做了猎吧，
3: 猎吧
4: 静如宾，
3: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了，那哪成啊？
3: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4: 您别说了，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3: 那是当然了，
4: 人家的条件好，
3: 哎，
4: 嗓子好，
3: 不错，
4: 注意保养嗓子。
3: 您听听，
4: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3: 保养就好啊。
4: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3: 哎。
4: 吃东西都加小心，
3: 怎么
4: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3: 哦，你说
4: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3: 这是干嘛呢？
4: 怕拉着嗓子。
3: 呵，
4: 吃大米饭
3: 啊，
4: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都拿剪子绞去，
3: 那大米都没了，
4: 那个嗓子多细呀！
3: 啊
4: 吃面条一根根往里边抽着吃，
3: 嗨。
4: 像咱俩的嗓子
3: 怎么样？
4: 那么大的馒头
3: 啊，
4: 俩俩往里扔，
3: 嚯、哦，像话吗？你这
4: 评剧演员不但嗓子好
3: 啊，
4: 扮出戏来也好看，
3: 漂亮，
4: 曲线美。
3: 您听听，
4: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3: 嘿，
4: 咱俩是杨柳
3: 细腰，
4: 柳柳啊。

0: 更粗着。
1: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0: 对对对，
1: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0: 啊，
1: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0: 嘿，
1: 颇受欢迎。
0: 太好了
1: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0: 哦，
1: 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0: 哎，
1: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0: 太多了，
1: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0: 不假，
1: 像什么刘巧儿啊，
0: 您听听，
1: 白毛女啊，
0: 哎，
1: 小二婚接黑啊，
0: 哎，小二婚接
1: 啊，
0: 小二婚接黑，这什么戏啊？
1: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0: 什么呀？
1: 那叫
0: 小二黑接黑。
1: 哎，
0: 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1: 小二黑结婚，
0: 哎。
1: 南京路上跑八连，
0: 对，
1: 八枪头，
0: 听听，
1: 两块六，
0: 嘿，
1: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0: 新的，
1: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0: 哎，我二嫂，
1: 哎呀，
0: 我二嫂改嫁，
1: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0: 那叫李二嫂改嫁，
1: 反正是太多了吧？
0: 哎，
1: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0: 太多了，
1: 内容也好，
0: 那可甭了，
1: 唱腔也好听，
0: 对，
1: 可是解放以后，
0: 嗯，
1: 旧社会不叫评剧，
0: 叫什么？
1: 叫唠的，
0: 唠
1: 又叫蹦蹦戏，
0: 哦，
1: 正字叫半班戏。
0: 哎，怎么叫半班戏？
1: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0: 啊、哦，
1: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0: 对对对，
1: 那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0: 啊，
1: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0: 什么乐器？
1: 就用一个锁呢。
0: 对，就是一个喇叭。
1: 演员唱一句，喇叭吹一声。
0: 嗯，
1: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0: 不错。
1: 那个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0: 啊，
1: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0: 你学学。
1: 小老妈在上房啊，干燥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0: 啊，
1: 哎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0: 这玩命呢这儿啊，
1: 干燥了东啊屋啊，照在西屋吧您呢、啊、
0: 哎，
1: 挨打扫
0: 怎么了？
1: 打扫完了东屋
0: 啊，
1: 全到这西屋了。
0: 哦，全到这屋了。
1: 都说是
0: 不对，
1: 嗯，
0: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1: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0: 哦，听不明白。
1: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0: 还有啊，
1: 也有很多。
0: 您说说，
1: 咱们举一出
0: 啊，
1: 也作为参考。
0: 好，
1: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0: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1: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板着公子叫董良才，
0: 对，
1: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了。
0: 哎，
1: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0: 嗯，
1: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0: 就是啊，
1: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0: 嗯，
1: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0: 哦，走贼运，
1: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
0: 是啊，
1: 宣扬一夫多妻制。
0: 对，
1: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0: 嗯，
1: 从唱词上来说听不懂，
0: 听不懂，
1: 就是小红夸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这段唱词。
0: 是啊，
1: 我记得我从16岁就听这出戏
0: 啊，
1: 我已经听了20几年了
0: 啊，
1: 这段唱词听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0: 没听懂，
1: 第一句我就不太懂，
0: 你学学。
1: 有小红细细的留神儿
0: 啊，
1: 细细的留神儿。
0: 哎，
1: 这个字写出来念什么？
0: 念神，
1: 这就对了。
0: 嗯，
1: 说闲话也得说神，
0: 就是
1: 对方他喜欢听，
0: 是吗？
1: 啊，刘先生，
0: 啊，
1: 老没见，
0: 哎，可不，
1: 看您的精神多好啊！
0: 啊，精神不错，
1: 没事吗？
0: 哎，没什么事，
1: 回见。
0: 啊，您呢？
1: 你就高兴，
0: 神
1: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0: 哦，一个样，
1: 来来来
0: 来吧。
1: 我看老刘啊，
0: 瞅不瞅我？
1: 几天没见啊，
0: 瞅不瞅？
1: 看你这神儿，
0: 哎，你看你的德。我这神儿啊，
1: 不爱听不是？
0: 嗯，
1: 他唱神儿。
0: 对，
1: 细细的留神儿，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板俺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哦，弯弯的两道门儿。
0: 嗯，
1: 这不是眼眉吗？
0: 是啊，
1: 他唱门儿
0: 门儿。
1: 这地方是门儿 啊，
0: 啊，
1: 这要贴张对子还怎么走道呢？雪白的呀、
0: 啊啊、
1: 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麻子儿。
0: 哎，
1: 他说董良才呀、啊、没有一个麻子，
0: 长得好看，
1: 要有都是
2: 是五个一摞，
0: 一摞。
1: 一夸奖他的岁数，我更听不明白了。
0: 怎么唱的？
1: 看吧，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十七八的九黑，二十浪当孙儿，
0: 他没准岁数，到底是多大呀？
1: 他这户口怎么报的，我都纳闷。
0: 就是啊，
1: 像咱们这省市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四十四。
1: 一句话不就完了？
0: 解决问题。
1: 要像他那么回答
0: 啊，
1: 这个户籍员多大的本事，一天最多能查两件。
0: 怎么？
1: 他麻烦呢？
0: 你来来，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十四五，
0: 嗯，
1: 不像啊。
2: 哦，十五六七，
1: 到底多大？
2: 十七八九，
0: 嗯，
1: 你说准了，
2: 二十郎当岁呢、哎，
0: 不像话。
1: 到底是二十几啊？
2: 二十郎当岁啊？
1: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0: 啊？
1: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0: 他怎么唱呢？
1: 他好像中南山上韩香子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儿，在这足下缺少一个风火轮儿，
0: 四不像啊！这人说什么模样？
1: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0: 没唱出来。
1: 是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0: 怎么唱的？
1: 他的爹妈必是长得胆儿啊！
0: 什么叫胆儿啊？长胆儿。
1: 这不什么叫胆儿？
0: 就是啊。
1: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0: 啊，
1: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个得就是好看
0: 啊、
1: 哦！你看你这个小小子长得真得呀、
0: 哎！他跑我这儿来了，你呀、啊？
1: 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0: 对对，
1: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1: 也不能这样说
0: 啊。
1: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0: 啊，
1: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0: 这是实话，
1: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0: 哎，
1: 我不是提倡旧戏，
0: 嗯，
1: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0: 嗯，
1: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0: 对对对，
1: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0: 这是实话，
1: 对不对？
0: 哎
1: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
0: 嗯，
1: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
0: 哎
1: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0: 您说说，
1: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0: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1: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
0: 哦，
1: 哎，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同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0: 怎么
1: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0: 是啊，
1: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
0: 哦，就是作艺的。
1: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0: 您听听，
1: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他。
0: 对，
1: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
0: 嗯、
1: 有个大官看他的戏把他看上
0: 哦，
1: 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他叫到官府去唱，
0: 上他那儿去唱，
1: 唱完了戏不让走，
0: 干什么？
1: 留他那儿过夜。
0: 您听听，
1: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
0: 嗯，
1: 在打牌的时候，这官拿着手一摸海棠红这手
0: 啊、
1: 嗯，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0: 能白打吗？
1: 那能白打吗？
0: 是啊，
1: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
0: 嗯，
1: 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0: 要枪毙他，
1: 旁边的狗腿子还给讲情，
0: 说什么呢？
1: 老爷，您别把这枪崩了。
0: 是啊，
1: 把这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
0: 哦，
1: 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
0: 哦，
1: 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你再把他放出来，
0: 多缺德呀！
1: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0: 哎，她丈夫
1: 只好卖着吃。
0: 您听听，
1: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
0: 啊、
1: 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0: 多惨呐！
1: 卖俩钱花完了，是纵饿而死。
0: 嘿，
1: 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
0: 啊。嗯，
1: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0: 怎么办呢？
1: 找他干娘去。
0: 哦，
1: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0: 干什么？
1: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0: 哦，要饭吃。
1: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0: 他还认识吗？
1: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0: 这怎么回事呢？
1: 年头太多。
0: 对，
2: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0: 为什么呢？
2: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0: 啊，
2: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0: 还把他压起来。
2: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动官。
0: 对，
2: 母子连心
0: 啊，
2: 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
0: 嗯，
2: 妈妈不走，
0: 怎么
2: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0: 瞧瞧，
2: 这段曲子叫《荀子曲》。
0: 啊，
2: 这个调非常悲，
0: 是
2: 感染力非常强
0: 啊。
2: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0: 嗯，
2: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0: 啊，
2: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0: 啊，
2: 小学生听见了。
0: 哦，
2: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0: 嘿，
2: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0: 他要什么呢？
2: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0: 哦，
2: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0: 嘿，
2: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0: 谁？
2: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0: 对，老白玉霜。
2: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0: 啊，
2: 我就看到荀子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0: 啊，
2: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0: 唱的太悲了，
2: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0: 唱的太苦了。
2: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0: 哭出声来了。
2: 行了，
0: 嗯，
2: 你别唱
0: 啊！这是何苦的？
2: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0: 这没有事儿。
2: 我过去劝一劝
0: 啊，
2: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0: 嗯，
2: 我知道的唱的好。
0: 嗯，
2: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0: 对呀、啊，
2: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0: 是啊，
2: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0: 说什么？
2: 他唱得好坏
0: 啊，
2: 我不管。
0: 那他哭什么？
2: 我胃病犯了，
0: 胃病犯了。
2: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
0: 怎么回事？
2: 上了年纪，
0: 啊，
2: 体格不好。
0: 哎，
2: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0: 嗯，
2: 哪有闲心去看戏？
0: 这是实话。
2: 儿子孝顺妈妈。
0: 是啊，
2: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0: 嗯，
2: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0: 你瞧瞧，
2: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0: 对，
2: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来。
0: 哦，是。
2: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0: 啊，
2: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
0: 嗯，
2: 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
0: 嗯，
2: 谁看都得哭，
0: 谁看都得哭。
2: 对，
0: 那可不一定，
2: 嗯，
0: 那可不一定啊。
2: 怎么呢？
0: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2: 遇见你你也得哭。
0: 哎，我就不哭。
2: 这出戏苦啊，
0: 啊，哭我也不哭啊，
2: 腔调悲
0: 啊，悲我也不哭，
2: 感动人，
0: 感动人我也不哭，
2: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0: 哎，我就这么心狠，
2: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0: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2: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0: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跟我混是谁？有几张人吗你？
2: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0: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2: 我把他找来
0: 啊！
2: 我上哪儿找他去
0: 啊？
2: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
0: 嗯，
2: 我也不用去找他，
0: 怎么办呢？
2: 他这段荀子曲我学会了，
0: 哦，
2: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0: 你看，你学一学，
2: 所以
0: 他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2: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0: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2: 一句话，
0: 你瞧，
2: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0: 您做评判啊！
2: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0: 对对对，
2: 我唱这段荀子曲。
0: 嗯，啊，我同志鼓励鼓励你。
2: 我要把他唱哭了的时候，
0: 嗯，
2: 你想着鼓一鼓掌，
0: 鼓掌干什么？
2: 给我贺喜。
0: 贺什么喜？
2: 我要收个大徒弟。
0: 啊，笑话，大徒弟？
2: 哎，
0: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2: 啊，你是非哭不可。
0: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2: 啊，
0: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2: 干嘛呀？
0: 咱俩今天好个信儿，我这有管钢笔送给你，
2: 你把它放在这儿吧。
0: 来吧，
2: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0: 干什么？
2: 预备着擦眼泪
0: 啊！擦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2: 非哭不可。
0: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试试。哼。

0: 响。
1: 你瞧，哭了吗？谁哭了？谁哭了？
0: 你这不是哭呢吗？
1: 我这乐呢。
0: 哦，你这是乐呢。
1: 哎，
0: 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呢？
1: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你我看你有张声，你就给我唱哭了。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哎，我只要哭，您就给我鼓掌没关系。
0: 叫儿

0: 人呐、啊，抱在怀、耍笑，儿晚男儿会说又会笑，亲若娘的脸哪一样啊，哪一种都讨娘喜欢，哪最可恨儿的父好事那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哎呦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想叫儿来来了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
1: 以上您听到的是试试员刘佑山表演的相声评剧杂谈，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4: 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施世元、刘佑山二位合作的相声评剧杂谈，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施世元先生呢，是生在天津武清，那么从小呢喜欢曲艺艺术，自学了很多段子，学艺拜师之后呢，曾经多次到东北演出，先后到过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后来又返回天津，在天津又红了，那么之后呢又到了山东、河北演出，1956年到哈尔滨，那么参加了哈尔滨曲艺团，曾经担任团长，是落户黑龙江的老一代相声艺人的代表。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你 会广播了吧？
8: 是的。
7: 哎，不

0: 少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季是黑龙江中青年演员的代表，他就是哈尔滨人，自幼跟随他的老师刘同学艺，后来又考入北方曲校，向黄铁良、王文玉、朱永义、苏明杰等老师学艺，毕业后回到黑龙江省曲艺团工作。他的表演贴近年轻人的生活，舞台上机敏热情，很多包袱出其不意。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刘季、张汉文合作。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3: 嘿，这多热情啊！这是无声吗？这
2: 掌声要再热烈，这得多好啊！谢谢。
3: 嗯，
2: 说实话，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嗯、最需要的就是观众的掌声。
3: 这话对，
2: 您的掌声就是我们的兴奋剂呀！
3: 啊，
2: 您越鼓掌，我们越兴奋，这热热闹闹的演出多有意思！再来一次，
3: 嘿，多好！
2: 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啊，得介绍。
2: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3: 啊，
2: 我的名字叫刘季，
3: 是
2: 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3: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
2: 不好意思。
3: 你好意思说你？
2: 说完觉得不好意思。
3: 差不多得了，你还有我呢。
2: 介绍一下，
3: 嘿，
2: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搭档。
3: 对。
2: 那喜欢我的朋友呢，关注一下我的官方微博。
3: 那先说微博，
2: 在微博上咱们可以互动留言。
3: 嗯，
2: 我微博的名字也叫相声演员刘季。
3: 哎，
2: 喜欢他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博。
3: 我也有微博，
2: 他的名字叫相声演员刘季的搭档刘季相声，说的真棒，哇哇，刘季是我干爹。
3: 没有，讨厌了，你这属于啊，
2: 开个小
3: 人家有相声演员张汉文，
2: 相声演员张范魂，
3: 是
2: 大家一定记住了，
3: 张汉文。
2: 哦，对对对对，张
3: 汉文，
2: 张，
3: 你舌头让人搅下去了你啊！
2: 张汉文，
3: 哎呀，
2: 很好的一个相声演员。你看我们俩演员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3: 啊，
2: 上来以后先给大家送祝福。
3: 哦，送祝福。
2: 哎，我这祝福也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
2: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3: 什么意思？
2: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3: 你这太能吹了！
2: 你看，
3: 你烫着了！
2: 你看，
3: 那我考考你啊！
2: 啊，
3: 一，
2: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一帆风顺。嗯、
3: 二
2: 龙腾飞。
3: 三
2: 阳开泰。
3: 四
2: 季平安。
3: 五
2: 福临门。
3: 六
2: 六大顺。
3: 七
2: 星瓢虫。
3: 七哎，
2: 八匹马。
3: 哎，你别划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2: 七星瓢虫，
3: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2: 吉祥话。
3: 哦，你那吉祥话，
2: 嗯，
3: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2: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3: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2: 七星高照。
3: 八，
2: 八方来财。
3: 九，
2: 九子登科。
3: 十，
2: 十全十美。
3: 十一，
2: 国庆快乐。
3: 过节来了。
2: 十完了就百了，
3: 知道百。
2: 哎，
3: 那百，
2: 百年好合。
3: 千，
2: 千事顺心。
3: 万
2: 事如意。
3: 两万，
2: 胡了。
3: 打麻将来了，
2: 像话吗？
3: 啊，
2: 像话吗？
3: 啊，你那到万结束了，
2: 到万就结束
3: 了。啊，你是有点意思啊？
2: 当然了，
3: 哦，
2: 你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身份上就有差别。
3: 什么身份？
2: 因为我跟他就不一样，人家往这一站的时候，人家一站他稳当，底气足。
3: 啊，
2: 我就不是，我跟观众我就跟看着亲人一样。
3: 呵，
2: 说实话，身份差异极大。
3: 哎，没什么差距。
2: 人家是有钱人，嗯，门不行，
3: 还门。
2: 真的，我的条件跟人家没法比。
3: 啊。
2: 我是农村的孩子，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从当年的身无分文，一点一点努力到现在一屁股饥荒，我觉得我自己就挺满意的了。
3: 你这活儿是不是干反了？
2: 怎么呢？
3: 越干钱越少呢？怎么？
2: 没错啊。
3: 怎么会没错？
2: 买房了，我得还贷款呢。
3: 哦，
2: 对吧？
3: 你这行啊，
2: 跟人家怎么比呀？人家有钱呢，
3: 还说这干嘛？
2: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
3: 啊？
2: 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3: 没那么早。
2: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3: 我有病是吗？我呀，
2: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咵放着在这看。
3: 我看什么呀？
2: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3: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2: 有钱人呐，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3: 倒是买冰箱也早，
2: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
3: 啊，
2: 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3: 是凉。
2: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3: 是，
2: 对吧？啪，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
3: 嘿，
2: 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
3: 嗯，
2: 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3: 好啊，
2: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
3: 啊，
2: 三叔。
3: 啊
2: 六舅，你大爷
3: 走、哎！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2: 大冰箱，
3: 什么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你这
2: 夏天天凉快吗？凉快吗？
3: 那也不能躺那里呀、啊。
2: 怕老头老太太热吗？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3: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胡说八道，
2: 太有钱了，
3: 冰箱早也不是大，
2: 我跟人家没法比呀、
3: 啊。啊，
2: 我真是说实话，我没见过钱呢。
3: 哦，
2: 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
3: 啊，
2: 里边穿一背心儿
3: 啊，
2: 20块钱90件。
3: 哇，这也太便宜了吧？
2: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呀、
3: 哦。
2: 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3: 啊，回收的。
2: 买内裤、
3: 嗯，
2: 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吗？
3: 嗯嗯，
2: 内裤，20块钱150件，
3: 这一次性也没那么便宜吧？
2: 后来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3: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2: 当然了，
3: 啊，
2: 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天天的时候买棉的，
3: 哼，
2: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3: 哎呀！不扎定吗？
2: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两天发现上当了。
3: 啊，
2: 不是毛线的，
3: 那是
2: 青纶的，
3: 那不得刺挠啊？
2: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3: 哎呀哈，还有电，
2: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3: 好嘛，
2: 快溜达两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3: 哎呀，
2: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两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3: 哇，
2: 一摸门，司机崩出去了，躺地下直吐沫子，
3: 劲儿太大了你！
2: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3: 你这名还挺性感啊，你这……
2: 哎，你试一
3: 下！哎哎哎，你这垫着我，你这……
2: 你看跟人家没法比呀、啊！
3: 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2: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3: 是不是？
2: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
3: 嗨，
2: 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
3: 啊？
2: 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3: 什么程度？
2: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3: 五年了
2: 啊！合作5年了。
3: 对呀、
2: 啊，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3: 嗨，我条件比你好，
2: 5年了。
3: 哎，
2: 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上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3: 吃。我再不吃，你又划过去了。
2: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3: 哎，
2: 我有什么办法？
3: 谁不？
2: 你说说我成心
3: 干嘛去？
2: 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也是要脸的人呢，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这人跟着请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2: 你也不吃啊？
3: 我吃。
2: 你不吃？
3: 没听见是吗？吃。
2: 你不吃？
3: 吃。
2: 嗯。
3: 你能不耿气吗？你
2: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3: 我怕摔死你。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一块吃，行吗？咱一块吃。
2: 什么？怎么着？
3: 请大伙一块吃，行吗？
2: 哎呀，心脏迷糊，脑袋疼。
3: 这是人话吗？这个
2: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5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3: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2: 你差不多就得你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3: 不能。
2: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3: 谁过？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2: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3: 我记什么？你这
2: 你记住了，张
3: 合作啊！哎，你别跑！
0: 我不会再跟你合作。
3: 往哪儿？想跑是吗？把饭请吧。
2: 不就吃个饭吗？
3: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2: 不就吃个饭吗？
3: 多新鲜！
2: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3: 这还不
2: 好多上岁数朋友。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呢，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3: 这话没错啊。
2: 不吃对吧？
3: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我吃饭。
2: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
3: 啊，
2: 是事儿啊。
3: 是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2: 请你吃，我太简单了。
3: 赶紧听我，
2: 想吃什么吱声，说吧，说你爱我吧。
3: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2: 你随便，
3: 我直接上你家吃。
2: 行啊，
3: 上你家吃。
2: 你吃什么？
3: 我饺子。
2: 那就对了，
3: 饺子行吗？
2: 饺子，
3: 啊，
2: 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3: 舒服不如倒着。
2: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
3: 哎，弄我一脖子醋的，
2: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3: 哪儿那么废话？
2: 就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
3: 啊，
2: 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
3: 是吗？
2: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3: 面有什么讲究？
2: 面就讲究。
3: 怎么呢？
2: 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3: 凉水和呗。
2: 凉水不卫生。
3: 热水
2: 烫面那是蒸饺。
3: 那用什么呀？
2: 用蒸。
3: 用谁？
2: 蒸
3: 什么玩意儿？
2: 蔬菜蒸。
3: 那具体点，
2: 胡萝卜蒸。
3: 胡萝卜汁儿，
2: 就是那个东西。
3: 你就是说不明白。
2: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3: 什么意思？
2: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
3: 哦。
2: 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
3: 嘿。
2: 我教你们怎么做。
3: 啊，你会做？
2: 干干净净的。
3: 哦，这行。
2: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
3: 哦。
2: 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啊。
3: 一次性的。
2: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
3: 嘿。
2: 还有呢，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
3: 啊。
2: 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3: 这么讲究？
2: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
3: 哦。
2: 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
3: 嘿。
2: 一次性纱布摆好。
3: 啊。
2: 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3: 啊，榨汁儿。
2: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吹到纱布上。
3: 哎呀！
2: 一次性纱布。
3: 你瞧瞧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2: 你吃你嚼的。
3: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2: 我也不嫌你脏。
3: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2: 有啊，
3: 用机器。
2: 好吧好吧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儿？
3: 韭菜鸡蛋就行。
2: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
3: 哎呦，
2: 行不行？
3: 行啊。
2: 韭菜鸡蛋大虾。
3: 哎，
2: 这个讲究
3: 三鲜了。
2: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啊。
3: 哦哦哦，
2: 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那么宽，没有那么长。
3: 哦哦哦，
2: 化肥催的。
3: 嘿，
2: 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3: 我
2: 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溜达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
3: 我
2: 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呀？
3: 话也死点，
2: 告诉我是韭菜。
3: 哼，
2: 太不像话了。
3: 啊，
2: 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
3: 嚯，
2: 这么窄这么高，净净身身啪，
3: 哎呀哈，
2: 一水一水。
3: 哎呦，
2: 这站着这个板子，脸上挂着小露水，
3: 嚯，
2: 干净净，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2: 我自己的肥。
3: 哎呀，
2: 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3: 我没数啊。哎呀，哎呀，
2: 怎么了？
3: 我怎么吃啊？
2: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3: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肉不就吃
2: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
3: 嗯，
2: 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3: 我那么大，
2: 小的不行，小海米也没法吃。
3: 哎呦，
2: 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这哎，剪刀从上面咔咔咔搅开。
3: 哦，
2: 搅开虾壳放一边。
3: 嘿，
2: 哎，虾尾剔掉，虾线拽出来。
3: 哎，好啊，
2: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3: 这
2: 个，哎，香极了啊。
3: 你在炸死我。你在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2: 扔了。
3: 扔哪儿了？
2: 扔冰箱里了。
3: 拿出来。
2: 好吧好吧。 虾仁
3: 缺德，
2: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3: 什么呀？
2: 虾线馅的饺子皮，多难拾到啊！
3: 哎，那玩意那是，哎呀，那玩意能吃吗？那是啊？
2: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3: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虾线那玩意不能吃。
2: 我把虾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3: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3: 太恶心了。
2: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换吧，
3: 啊，这抓紧换，
2: 换拿手的全鱼宴。
3: 什么玩意儿？
2: 全鱼宴，
3: 全鱼宴，
2: 这个讲究。我们家这个最好，
3: 我没吃过。
2: 头一道菜
3: 啊，
2: 清蒸鱼。
3: 哦，这行啊！
2: 大家一定记住了，
3: 清蒸鱼
2: 火候很主要。
3: 哦，
2: 还有就是活鱼，
3: 嘿，
2: 3分20秒。
3: 哦，
2: 不能长，不能短。
3: 哦，
2: 对吧？你把这活鱼，
3: 嗯，
2: 活鱼的水嘟开了
3: 啊，
2: 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以后，这鱼蹦蹦蹦蹦出去骂你。
3: 嗯，这鱼挺调皮。
2: 哎，3分21秒老了。
3: 我这么精确，
2: 就这么精确。
3: 哎，你真行啊！
2: 到我们家咱来这个
3: 啊，行啊，
2: 行不行？
3: 行，太行了，
2: 没问题。那你就到我们家来以后
3: 啊啊啊，
2: 你现场看着我给你加工
3: 啊，
2: 水啪煮开了，我从这鱼缸子里哎，把我这大、哎、大清道夫捞出来，
3: 哎呀，
2: 放这里，盖上盖。
3: 清道夫是，哎，吃鱼粑粑长大的。
2: 你吃尖尖，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3: 不是你那清道，人家清道夫这么大，你这怎么那么大呢？
2: 我自己的肥，
3: 我不太想去你们家了，那得多味儿啊！你们家
2: 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么？我们自己家有养鱼池，养的鱼原生态的，
3: 那也没人吃清道夫啊！
2: 你这样就这样了，那
3: 你不全鱼宴吗？把它换了，
2: 再换一个吧，生吃你看怎么样？
3: 生吃清道夫啊！
2: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3: 这玩意儿。能吃吗？
2: 生吃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3: 啊，就是啊，像
2: 咱们吃点绝的。
3: 什么绝？
2: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3: 什么玩意儿？
2: 金枪鱼，
3: 那玩意儿扎嘴。
2: 扎嘴？
3: 啊，
2: 金枪鱼扎嘴
3: 啊？
2: 怎么吃啊？抱枪吃啊？那么长的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3: 吞宝剑像话？
2: 片片吃啊？
3: 片片。
2: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剑鱼才有枪呢。
3: 胡说八道呢，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2: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3: 那当然了，
2: 金枪鱼有枪。
3: 有枪啊。
2: 秋刀鱼有秋刀。
3: 有刀。
2: 地图鱼有地图。
3: 有地图。
2: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3: 怎么呢？
2: 那里有我。
3: 你怎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季张汉文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那么我们最近呢，集中为您梳理了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节目。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好，空中笑林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东北民歌《丢戒指》，郭颂演唱，这是1978年的实况录音。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细语版本的轻阅读，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编辑丁旭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声》。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秋元的《茶馆之殇》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

0: 站一样，很多人都在这儿，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者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一个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两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卖点熟食，赚才要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了说书先生来。就是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1: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兼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爱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0: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炉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炉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卖饭呢，既然是它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它呢不光卖，还能那个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边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他到了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到时候旗人到最后混到了和面子已经不管用了，吃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荤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才特别那个重要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2: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三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禁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

在道光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世和在道光八年到十五年之间的日常活动。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八年三月初六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年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茶。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素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录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0: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刚宰杀收拾完的生猪抬到肉案上，大卸八块，肋排、臀骨头、蹄儿、五脏这些好的地方都卖掉。到了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案板上剩下没人愿意要的残蹄碎骨、糟筋头，猪身上没名没姓的地方茶馆都包圆，搓到婆箩里拿回来，慢火熬炖吊成老汤。卖的时候伙计往粗瓷大碗里挑一柱土画白皮的细扁条手擀面，大概能有3两多不到4两的分量，再浇2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2小块汤面上飘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儿。之二是穷苦人2-3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的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较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旗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金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掌柜不在卤汤的咸淡上 耍小聪明，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1: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打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2: 当时呢，主要是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是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了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他应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子，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儿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们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会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就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会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2: 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90%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高等人。那个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的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留指甲，两个手指上长的长指甲蘸着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的松二爷也是，他跟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又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它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ibe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荤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这年头是只狗都得托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到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朝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嘛，民不聊生的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边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二三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就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 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又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1: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婚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岔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平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2: 就像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有些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比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行业它赚钱不多，这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它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他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元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79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100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2: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旗人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呢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建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丹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50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个掏粪工人。另外就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还是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其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功能，先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1: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势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 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势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0: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手。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货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其人大多不懂行市，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平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四分之一。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1: 茶馆之商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甫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升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2: 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用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来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它是兵民不分，但是它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当时叫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但是呢， 那他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是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说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的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实际上晚清旗人社会没落呢，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是还有一种人叫穷横，我觉得还有点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说很多这种像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其实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这红旗下里边形容过这个社会，然后说整个八旗社会到了晚清基本上就是一个残灯末庙。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秋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备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2: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呢，第二幕里边李三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时啊，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了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它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它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它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还是太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那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它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的一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它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了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1: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旗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临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的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2: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的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了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一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物，它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就天桥，当时怎么说是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相声最开始它相当的低调，这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临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个乞丐这个语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它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啊就是呐喊又喊好什么的，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理也愿意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子，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就正反两方面看。
1: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0: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茹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腔，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心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先后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 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1: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等地的相声茶社。茶馆的余韵没有消失，相声艺人重新面对观众，接受面对面的考验。时代在变，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茶馆不可能再现。但正如读者约格莫夫所说，是否回归茶馆不重要，回归你我相见才重要。好，以上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的是茶馆之声，展现的是老北京茶馆中的世态百象。好，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一期再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你看弥轰大师好厉害啊，马上一口就答应，就说我一定办到，我一定去。但当时他的心中并不是想到什么，只想到我尽我的责任，跑死就算了，来世再来学法。哎呀，跑死我的阴魂回来

断气的时候，就听到一片闹哄哄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嚯，看到一个庙门上写的是青阳宫呢。怎么回事？就这样就死了吗？哎，怪呢。再一看，他还不相信，他就问人家旁边的人，他说这是哪里？人家说，就青阳宫嘛，还能哪里？你这个人咋了？你累得这样子，你啥病哦？他也没有说多的话，心想一定是鬼了，魂魄飘回成都了。他又问，你们是阴曹王国吗？你们都是鬼道吗？旁边一个人就火了，大声说，你才是鬼呢，你是活鬼，混蛋。这时候他感觉不太像鬼，因此把自己的手用力往身上一抓，感觉很痛，再一看，一切都清清楚楚。有一个人在旁边又说，你是个神经病，疯子，傻子，阴曹王国明明是人都弄不清楚。这时他真的回过神来了，成都青阳宫。哦哟，就赶快赶到师真上人的家里头去。去了以后，他就把情况给师真老人讲了。我赶快要去买伤湿止痛膏，我要买好，快快回去。师真上人说，你不要慌，你好好给我休息，你的师父我认得的，我们关系非常好，他会买我的账的，我去给你买，有什么事我承担，你放心。说完以后呢，这下子他就在屋里头休息，就给他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就把伤湿止痛膏给他买了。那天晚上就在师真上人的家头睡。他师父临走的时候给他说了，我先给你说清楚呵，你不要半路上就给我买个东西回来，我要去找师真对的啊，我要问你在那儿去没有，我给你说清楚。结果呢，这个迷轰大师在第二天早上天刚刚有点亮就爬起来了，他就要走。师真上人说，不慌，你不要忙，我送你一下，我把你送到青阳宫，我用车送你。因为师真上人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他几十年以前就有高级轿车，就说去送他。他说，你不要送我，老人家，你这一送我就要丢我的命了，我就喊完蛋了，送不得的，不然我就学不到法了，我从你的门口出门我就要跑的啊。他说的这就表示他的心。嗨呀，果然一出门就使尽全身的力，奋进的跑。这一次他想到肯定比先前更难了，但一切都不管了，反正都舍了，成住坏空的体拿来干什么呢？一个臭皮囊，没有用的。因此就爬起来拼命的跑，拼命跑。这下子跑得快要累倒的时候，或有就觉得在山上，转头一看，怎么就在他师兄的门了呢？第二回就累都没有累，这下子赶快把门打开进去，他师兄正坐在那儿。哎呀，我真是小看你了，你的神通这么大啊。好了，你太会装了，我有机会跟你学腾云驾雾，跑得快。他师兄说的，你看你竟然回来了，你买到没有，是不是去那儿？他说，是是是，马上就汇报，我是买到了。嘿呀，你这么大的神通。他师兄还开句玩笑，好了，从现在起我给你灌顶，马上当天就设坛场，进行黑官择爵选拔法缘，就给他灌顶受法。迷轰大师就在西藏学萨迦道国法，学到了不共道果。这时候他师兄说，这只是中层的法，我现在将依则诀传你另一道国法，能让你当下渐进，脱去凡骨，这就是上层法了。又修学了几年，他师父又传给了他更高的法，他非常认真修学，成就显赫。他师兄师父说，你的善根实在深厚，本该学更高的返老回春乃至与天同受法，可惜我无能，萨迦派没有得到这些无上顶级法，因为历代法王都没有一个修到了返老回春童颜的。如果你出生

0: 能在莲花生大师时代就好了。莲师一定会传给你这部无上大法的。莲师是宁玛派，但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功夫，所以一直保留16岁的童真相，继承他法脉的人也没有人学到这个法，所以后辈就没有出现过了。弥轰大师的师兄对他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又不全对。据我所知，就有一位100多岁的老人家，他既修密宗又修显宗，他对我说的，最高的教法为佛陀掌管的，并不是哪一个宗派拥有的。比如密宗，藏密宗就把自己说得很高，实际怎么样？我认为除了多深入了一些论学和一些咒语、仪轨法以外，其他并没有什么比显宗突出的地方。我不是说我虚度百岁，就拿岁数寿命来说话，事实挡不住啊，没有的事是说不起的。只要翻开藏密宗的祖师们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寿命很短的，40多岁、50多岁、不到60岁就死的尊者、法王、大活佛太多了。当然也有活到上百岁的。莲花生大师的一个修观音法的弟子，曾经在西藏当过大法王，叫檀汤格尔波，他活到了100多岁，但也没有返老回春。我再等20年，修一个回春童颜法来看一看，看这个法是传说的呢，还是假的。这是百岁老人在几天前刚刚对我说的一番话。这位老人家让我在《戒心经说真谛》里面提一提他的看法，把他讲的话说进去。我为什么看着这一张纸条在讲？这是我记录的他老人家的话，我今天就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愿做了。不管怎样，他毕竟是100好几十岁的老人了，虽然没有返老回春之相，但按其寿数来说，确实是稀有难得了。另外一方面，我了解这位老人家，他确实拥有很高的大法，因此我有信心，我相信他再等20年不会失信于他的诺言。20年很快就到了，大概在公元2013年就到了。等他回春童颜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老人家录一个像来作为印盒。到那个时候，这本《戒心经说真谛》也就会出版了。老人是否能回春童颜，同学们就拭目以待吧。如果到那个时候，这部《戒心经说真谛》宝书中还保留着这一段，我只能给你一句话，老人家没有打妄语，应该有录像带了。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Ooh.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2，最低64，现在的气温是75。我刚特别查了一下今天的空气品质如何，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看你的手机的气象，一定要关注一下空气品质。今天空气品质是好的，我指的是皇后区啊，45。那么，如果你要看的整个大区呢是75，风力是6级，体感气温75。所以总而言之，今天的气候是不错的。再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17，道琼指数涨了139.29点，指数是在51850.94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23.71点，指数是在25013.98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因为今天的整点新闻呢，我们有一点这个没有在整点说报，我们先来补一下啊。我们先把新闻大致的整理了一下，然后再进行一个探讨。首先呢是好消息啊，王红、邓毅，中数学家首夺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两人研究重大的突破，双双登顶。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费城开幕了，会中公布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四位得主中国籍的数学家王红、邓毅双双获奖，成为首度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接着就是川普的301关税接棒，台湾跟欧洲呢是 10%， 中港是 12.5%。 美国公布301关税，中国未适用最惠国，台湾虽然适用但未达 10%， 项目仍要补足，今天起呢上路缓冲期至28号。贸易代表署23号发布联邦公报，针对60个经济体未能有效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进行301调查决定，包括了中国、香港、台湾在内的54个经济体被认定完全未禁止，而且未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因为中国未适用最惠国，被课以 12.5%，台湾适用最惠国，但未达 10% 的产品项目，仍要补足到 10%。 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刚刚说了，今天因为新闻比较晚一点，那么、刚刚因为有一个电话进来、办公室目前只有一个人在啊，不是目前，刚刚只有一个人在，所以稍微去接了一下，接着我们再补一条新闻，也就是皇后区亚医路怒菜刀砍人，华南重伤，大学点两车碰撞冲突，嫌犯驾车逃逸，被害人身中多刀，无生命的危险。皇后区大学点23号清晨发生一起害人怒目事件，路怒事件，一名47岁的华裔男子驾驶的车辆和另外一辆车发生轻微的擦撞以后，双方疑似爆发口角，对方亚裔驾驶竟持菜刀攻击该亚裔男子，造成被害人头部、胸口以及手臂受伤。嫌犯犯案后驾车离场逃逸，截至23号晚间仍未落网，警方正追缉他的下落。好的，这是今天的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新闻，我们就这一条新闻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报道。这个怒啊，真的是在这边好像见到的真的不在少数哦。其实在来到美国之前呢，我们对美国人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是比较 gentleman 的都会见人都会打个招呼。我以前刚来长岛的时候，的确在路上看到了很多，在社区里面看到一些人，他都会主动给你打招呼啊，白人美国人啊，打招呼啊，很和气等等的。那时候我也是有邻就把那个我的饺子煮好了，送给我隔壁的邻居一个白人的女士啊，她很高兴，她会把她种的东西送给我啊，等等的。在印象中是如此，来到这边呢，接触了的一些人也是如此啊。但是呢，后来待久了，你就会觉得，哇，开车这个火气大的人可真多呀！好像，因为开车在路上经常有一些，好像莫名其妙的事情耽搁了啊、比如说是前面的。路了又在修路了，这个四线道变成三线道，变成两线道了，就开始堵车了，或者是有人开车啊，简直就是不守规矩，或者开车开得不怎么灵光的那真的是耽搁大家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这个往返每天开车在长岛跟这边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是我自己刚拿驾照不久。那时候我开车就很紧张，开的高速公路，结果有一次我开车呢，就碰到一个车比我还紧张，开车开的之慢呐、30-40在高速公路这个太慢也不像话。我那时候刚刚上高速公路，我就觉得我尽量避免变来变去变道，结果我那时候实在憋不住了，就变道超过他。那所以很多很多的原因呐、就或者在集体开车呢，尤其是很多的事情，人走路不遵守交通规则啊等等的真的就是会把你的心情弄得很烦躁很焦躁，所以就有的这种怒的这个很多的人呢，就体现了他的一个不耐烦。昨天我们家兄弟姐妹来到法拉盛，结果本来预计开车，以前我记得我这样往返不到一个小时，就是一趟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那但是呢，他们昨天开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吧，走了回家还超过一个半小时，将近两个小时你说这个堵的，所以他们自己也挺无奈的，你会觉得挺无奈的。但是你说要到拿着菜刀砍人起的冲突，两个车碰撞起的冲突这个事情呢，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过了，真的拿刀砍人了这也让我想起因为昨天我们家兄弟姐妹回来，有人呢刚刚从每年都会回一趟大陆，去大陆观光一番。 那他们是不是说走马看花，是看得比较仔细的，待的时间比较长，就讲他说在那边开车啊，非常你坐车啊、哦，非常的安心，你叫滴滴啊干嘛呢，安全，我讲的安心是说安全上非常的好啊、哦，他们的管制很好。同时呢他也讲，他说在如果你发生车祸或者是有什么争执在街上，那很快就可以抓到人，或者是马上抓到这个嫌疑犯或凶手等等的。为什么呢？因为路上的监控一大堆啊、在台湾他们也说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每一家的这个车上都会装了这个摄像机，都会把这个现场的直接录下来啊。那这样子对警察来讲，要去破案或者要抓这个嫌犯也比较容易多了。但他们也说，他说有的人就讲说，哦，你在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你就是妨碍了别人的隐私。我就笑了，他们也觉得，他就讲，他说我觉得那是保护好人呢、啊，你又不做坏事，不干嘛。当然，这个其实一种政策或一种法律应该是以保护大部分的好人为主，而不是去保护坏人。我在节目中也常常讲，你会觉得有时候这个些条文干嘛是保护坏人的。哦，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不在乎，他说他觉得这样很好，会让好人很安心，让坏人比较不敢做坏事去伤害别人。我也很开心讲，我说那不然如果侵犯了你的隐私哦，他们讲说难道你会拉一个小山在街上漫步吗怎么样、哦、他说，我就讲，我说难道你会在大马路上做些什么隐私的事情吗对不对？在大马路上到处都是这个摄像头，我就对我来讲我也很赞成，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讲的，你要在马路上做什么你隐私的事情呢？你要卖毒品呢？你还是要真的跟老三在这边逛街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像我讲的，你要做什么隐私的事情在马路上做呢？你在怕什么呢？对不对哈、哦？这是我的感想，就是所以我就讲，我说很多事情呢，它会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来绑架了一些事情。啊，你看，这就是不尊重人的隐私，这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哈、哦，来绑架很多事情。我记得，就算是普通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啊、你要孝顺哦，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不是叫人家不要孝顺啊，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当好人，你可以当孝子，但是你不能当没有原则或者不分是非黑白的这样子的一个孝子或者是一个好人。如果你说我是好人啊、哦，我注意我的名声，我一定都是帮助人干嘛？如果那时候我也跟一些朋友讲，我说如果你是这个好好先生，你要知道你帮助的一个坏人，那就是去迫害了一个好人。因为你帮助的坏人，他就会去，他得以生存或得以有机会，他就可以去害别的好人。我说那你不是也是间接的凶手吗？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呢不要用这个道德的这个制高点去控诉或者去掌控一些事情或掌控一些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不要被人家用这种道德的制高点呢来牵着鼻子走，把你束缚在一个地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很多事情呢有讲起来好像冠冕堂皇，其实你细想之下呢，诶，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对不对？好，接着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皇后区房价呢年涨 6%， 七个社区跻身在最贵的前50。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行情。根据房地产资讯网站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皇后区住宅成交价中位数一年来上涨 6%，从2025年第二季的56万元升至2026年第二季的59万5千元。奥本戴尔、新鲜草原以及牙买加庄园等等七个社区都进入了纽约房价最高的50个社区。位于西皇后区的亨特点为皇后区房价最高的社区，在全市排名第25位。2026年第二季的成交价中呢，中位数达到123万元，较2025年同期的92万9千元大涨了 32%。 不过这个社区同期成交量跌幅明显，太贵了嘛，涨价很开心，但太贵了没人买。从2025年的63套减至2026年的43套，下降了 32%。 这个调查公司呢，榜单上排名第二高的皇后区社区在全市位居第31名，当地成交价中位数上涨了 21%， 从2025年第二季的95万1千元增至了2026年第二季的115万元，成交量大致持平。皇后丘这个的一个成交价中位数为103万2千元，在全市排名39。那么全市排名42的贝尔港是唯一一个在去年第二季没有任何的交易啊，今年却跻身在前50名的皇后社区。该社区今年第二季共有8笔的交易。华人居住较多的，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新鲜草原，排名44，但也是皇后区上榜社区中唯一房价下跌的地区。成交中位数从去年的115万3千元降至今年的99，哇，跌得蛮多的跌幅是14%。所以说呢，这都是大家能够作为一个参考资料的。你看到了这些调查的指数呢，我觉得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你要买房子或者卖房子，或者你现在居住的地方，你大概心里有个数我的房价大概是在多少。我是即使你不卖，心里偷偷高兴一下也挺好的，是不是呢？因为你这样居住的地方你不卖，但是它已经涨了，这边你心里安心嘛。很多人都讲说白涨也没用啊，我就这一户我自己要住啊，但是你安心啊，你的房价再怎么样都是涨的，涨多涨少都是涨如果你买得早的话呢，你就应该更高兴的，因为它可能跌不到你买的价钱，那你不是挺安心的吗？表示这个通货膨胀虽然对我们生活有影响，但是你的房子起码保住了一部分的通货膨胀的损失这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好的，我们头先也讲了，就是说这个数学家有两位得到了这种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我们看到了这两位，一位是男生，一位是女生，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大会官网指出呢，王红获奖是为表彰他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这个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了将多尺度分析和解偶技术呢应用于平面玻璃方程的局部光滑猜想。我不晓得这比较专业的是不是我们都懂的，并在傅立叶限制问题法可纳距离及呢平面这些东西呢聚集以及三维挂骨猜想等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刘毅呢，则是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奖，包括从稀薄气体的 应求动力学严谨推导出波兹曼方程，从非线性性色素系呢推导出波出了一个动物学动理学方程以及运用几率方法研究非线性啊，这个专业名词我们还是跳过吧。根据资料呢，王宏1991年出生在中国广西桂林，自幼展现数学的天分，小时候他就是有天分的，曾经跳级两次，16岁他就考入了北京大学，真的是学霸哦。原本就读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隔年呢就转入数学科学学院。大学期间他便和张瑞祥合作证明2+1微波动方程的一个索格局部光滑的猜想，崭露了头角。毕业以后他就赴法国深造，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并于2014年取得巴黎第11大学数学硕士的学位，201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都是顶尖的好学校啊。他和合作者呢扎尔在2025年发表论文，成功证明三维挂骨猜想，被视为调和分析领域近年最重大的突破之一，这也是他此次霍班菲尔兹奖的重要代表成果。那至于刘毅呢，他是1989年出生在中国，2006年曾经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夺得金牌。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呢，就在2015年到了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员，2018年转任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2022年升任副教授并取得终身教职，2024年转任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今。2025年3月他和马晓哈尼合作发表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一个受限版本，再次奠定了他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领先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出生在中国，而且在中国呢受到了一些很基本的教育啊，就是说大学啊等等的这些教育，然后在留学啊，留学欧洲啊美国呀等等的，读的学校也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让我们同为华裔的人啊，不管你来自哪里，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中国也好，都感到与有荣焉。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很多孩子啊来到美国以后都会觉得对美国的初中高中他们的数学呢他们觉得太简单了。因为你如果有接触过来自中国或者台湾的孩子啊，受过初中教育的来到这边，那这边的数学对他们来讲真的就很简单，他就觉得怎么回事啊，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不是说美国都不好啊，就是有这种趋势啊。那时候你就会问一下，因为我也问了很多在这边带孩子的，就是有孩子在那边读书的父母亲他们就说这边孩子长大呢，或者是在读高中等等的，或者在更小一点的孩子他就跟他讲，他们看他数学就九九乘法里面很简单，你一背就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多少啦，七七四十九啊等等的，这些什么一背就行了，这是在我们中国或是台包括台湾啊，就等等最小的时候你就要会背的这个九九乘法表，很多人可能听到也蛮熟悉的，你一定要会背。然后呢你要去做数学呢，那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功，基本功。 那到了美国呢，这孩子没有九九乘法表，啊，他们就一定要怎么样子算干嘛的等等的。那父母亲呢，来自这些地方的父母亲教孩子，就很简单，就这样子啊。啊，九九乘法表一背就说，他说不行，你这样是错误的。虽然你的答案是对的，但你这样是错误的。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茫然啊，就觉得很多人来这边都说，哎呀。亚洲的孩子呢都是填鸭式的教育啊，怎么样，就是啊，不灵活，不对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死背死记的。我在节目中其实也谈过，我就觉得其实这种基本的教育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啊。比如说你叫孩子念唐诗三百首，背唐诗三百首，他能懂那个意境吗？他能够国破山河在，他能够理解到这样的意境吗？他能够理解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分离，或情人之间的分离，或政治之间的黑暗，让一个落魄的失势的政治家被放逐的那种心境吗？你觉得他能体会吗？但是你就觉得他那么小不能体会，所以就不要背了，不要看了，这个唐诗啊宋词啊根本就不要接触了。我就真的很不以为然。这些东西呢是在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记性好，他的理解，他没有人生经验，所以他理解能力比较差，但是他的记性非常好，他就像海绵一样可以吸收你给他的很多很多的知识，他把唐诗背熟了。哪一天哦，他长大了或者在读书期间遇到挫折了，他可能就会突然想到那哪一首唐诗的哪一句或宋词的哪一句能够好像被理解一样，能够有同感，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等于说给他的人生的一个基础打好了，你给了他一个养料在那边，他那个时候虽然还不吃还不吸收，但是他储备在那边，你给他储备的养料在那边，那等他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吸收的时候，有那个环境来吸收的时候，他就会自然把它呈现出来让他去吸收。九九乘法表也是如此，你既然有这个这么多先人这个磨练出来的一个方式，让后生呢能够更快的省去了很多的时间来进入状况里面，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呢？所以你看这两位数学家，我只是说我很恭喜他们，也很尊重他们，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哦。但是你看他们的出身都在中国，是不是他们受的基础教育都是在中国？所以你还要说，哎呀，美国的孩子啊，没有这些东西，你看他们多少，可是你的数学成绩真的到高中干嘛？如果你要真的用一个整体的平均数，或者用一个同样的题目来竞赛的话，你是比不过的。真的，我觉得美国的很多好的大学啊，那真的是程度很高，因为它有来自各国的精英，以及在美国真正喜欢读书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在那边，我指的是 top 的那些人。但是用普遍的平均来讲的话，真的是差很多，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抱着，就是说，这样的教学方式就一定错误呢？我只是觉得他们的竞争太厉害了，会让孩子的压力太大。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真的压力很大，你会觉得好辛苦啊，每天都好像很累的样子啊。那我是觉得，如果你能够给他一些快乐的、一些课外的一些东西，也是应该的啊，只是要用方法。但是这种基础的教育，我是觉得绝对是赞成的，所以才会很多出自这些地方，出自中国。这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以及看到他们的一些简历以后呢，有感而发的。那邓毅呢，他是在吃炸鸡，他催生了灵感啊，他 他突破了百年的数学难题，哇，百年的数学难题，16岁奥数夺金展，夺金展出展现出他的天赋，攻克希尔伯特第6问题，建立物理学更完整的数学基础。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毅呢，荣获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2026年菲尔兹奖。面对这项数学界最高荣誉，邓毅表示，这对我而言是极大的荣耀，也是对我和所有合作伙伴研究成果以及我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重要的肯定，这是一定的啊。在23号呢，在费城公布得奖名单，表彰邓毅在为物理学建立严谨数学基础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尤其是成功解决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希尔伯特第6问题重要部分呢。邓毅他表示，这项荣誉不只是个人的成就，更属于一路共同投入研究的合作者和整个数学物理的领域。他今年36岁，他出生于中国的深圳，自幼呢展现卓越的数学天分啊，他们真的是有天分的。16岁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他回忆，当时啊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或许具备数学研究的天赋。他呢先后就读北京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都是好大学哦。2011年呢取得数学学位的学士的学位，201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02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任教。这次获奖主要表彰他和密西根大学教授哈尼及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马瑶合作，成功证明气体粒子从牛顿力学到波兹曼方程的数学推导，完成德国数学家的一个1900年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之一啊。他是真的，我们看到他的这，那他也表示他仍有许多希望探索的课题，包括偏微分啊、方程啊等等的哦。这是他的一个，他也透露哦，2021年在布朗大学访问期间呢，自己有一次在罗德岛州一家韩式炸鸡店用餐的时候，突然想到啊，可将长时间极其复杂的数学问题切割成许多较短的时间区间，再逐步分析。这个想法最终成为解决希尔伯特第6问题的关键突破。哦，真的是又是天才，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少于啊，这个他接受的教育，基本教育也是为这位天才，为这两位天才啊打下的非常良好的一个扎实的一个基础。他们是天才，他们的努力也不可否认。但是接着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人才都来到美国，他们为什么不回中国去？为什么不回他们的自己的祖国去呢？在中国呢，网友就掀起了反思。这也是我刚刚看到第一个信，我就在想的这个问题啊。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这个奖呢，首度有中国籍的学者获得殊荣，而且一次就是2位。接着呢，就在中国网络讨论区呢和社群媒体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同时反思中美高等教育落差以及中国人才外流的这个现象。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许多中国网友对这个呢感到振奋和自豪。来自广东的网友在中国社区群体他小红书他就写到了，2位中国数学学者，其中一位还是中国女性，另一名来自河南的网友则表示，这才叫真正的为国争光。然而这些讨论的一个延烧呢，也有不少网友借着这个反思中国学术 研究环境与美国之间的一个落差，这也是我们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王宏和邓毅大学都曾就读北京大学，之后却分别转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学成后呢，持续在海外从事研究，他们并没有回中国任职。我们在这边不是在责备他们，而是在探讨为什么。一名天津网友他就提出质疑，为何不反思为什么大家在中国读完大学后都要去美国。另一名广东网友则呼吁改革教育体制，打破学术圈的一个垄断，是中国高等教育应该走的方向。中国网友批评中国人才外流，但报道指出，近年已有多位著名的中国学者选择反中发展，各种原因包括美国学术环境逐渐变得不友善。除了环境的因素，中国官方近年推出多项延揽人才的措施，比如说2025年推出锁定外籍科技人才的 K 字签证，以及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这个监督的一个启明计划，都是在吸引海外以及华裔科技人才，凸显北京当局意识到了人才进驻的一个重要性。啊，讲到这边呢，我就觉得这是对的，已经有反思了哦。对邓毅而言呢，真正驱使他前进的并不是名声或奖金，而是纯粹的好奇心。他在国际数学联盟提供的影片中表示，我们对物理宇宙在数学层面的理解仍然极其有限。他说，我一直留在这个领域的是，当你的构想完全奏效，而且能够解决眼前所面对的问题时候的一个喜悦，这是他的一个心态哦。但是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有人提出这个为什么他们不回中国，不止他们了，就说很多的人才在中国受到了好的教育，结果来到这边再度的深造以后呢，都没有回去哦。之前呢，我相信是美国的这些研究的机构，可能它的环境更好，给你的空间更大，这也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或者他们研究出来以后还有地方欢迎他们，还有地方来让他们去发展他们的一个理念跟他们的想法。但是呢，最近也说了，最近有一些科技的人才也愿意或是主动的回到自己的国家原来的国家，为什么呢？可能中国自己也反思了这个问题，我们给这些多可惜啊，在我们生长的环境里面，这些科学家等于说帮人家帮人家储备了人才，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改善我们自己的，给他们更大的空间，更好的一个待遇，更好的一个尊重，对不对啊？给他们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待遇，更好的尊重，给他们有一个发展的空间，那这个样子是不是会比较好呢？这也是我看到这个以后的一个感触跟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有看到问题的存在，在有能力的状况之下，有中国现在绝对有这个能力啊，为他们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也是在我们能够有时间有机会反思的时候，感觉到是一件我希望，当然我在美国，我希望美国这边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这个环境嘛，就是我们以就事论事，真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现象。好的，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乃丽，今天是礼拜五咯，就是小周末了，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
5: 的东西，所以在这里，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台北广播电台。

在菲尔·柯林斯的这首 One More Night 歌声中，是否您想到的是 One More Week？ 是的，忙碌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工作生活呢，也告一段落了。周末的夜晚，希望听众朋友轻松自在。而在这个礼拜，您也把自己的角色扮演的称职，甚至发光发热，给自己鼓掌，给自己喝彩。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我是秦梦中，在这问候各位。

One more week。当一个人他在困顿当中，他的情绪呢，会让他有一种思想的反应。拜托拜托，让我早点挣脱出来，这样的日子不要再过了。所以有人说，希望新的一天赶快到来，旧的一天赶快结束。或者有人呢，他在这种快乐自在的情境当中，他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当然更有远见的人，他会告诉自己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要这个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day, 这个 one more week, 越来越好。也不能说人的这个志向呢是小还是大，你要告诉自己，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路要越走越宽广，而我们的人生阅历要越来越丰富，这样才不虚我们短暂人生，所谓不虚此行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不虚这个礼拜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行进的路。好，明天就是会考了，明天就是会考了，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现在就说这个考生们呢，还有爸爸妈妈们呢，睡觉，赶快睡觉，赶快睡觉，好，节目不要听了，赶快去睡觉，考完两天之后再来听重播，好，真的没有关系。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Judy Benson 所演唱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刚刚说到明天后天呢，就是这个115年国中的教育会考。我在之前曾经跟一些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呢聊过，但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了。我脑袋想的就是，你当年在听寻梦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中学生啊，国中生或者是高中生。那时候有想到，有一天你要带着你的孩子到考场，当然你不能进考场了，这考场就是在某某学校嘛。有这个陪考区啦等等啊。而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像是那个考场的学校呢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周详的安排，没有啊，没有。我记得大热天，而且都7月考试。那现在呢，现在当然进步很多了。在整个教改的过程当中，有褒有贬，那好的部分呢，当然对于所谓家长，对于家长啊，校园里面不管是参与还是一些该有的一些资源，也都比过去呢丰沛多了。希望什么呢？我刚说这些考生家长赶快睡，应该有的还在听了。好，我讲完这一段，你们就赶快去睡觉了哈。睡眠非常的重要，明天一大早呢，就要带着孩子呢去奔赴考场了。要记得哈，尤其这个时候，考生还有考生家长，这个心情呢，一定要保持平和，一定要保持平和，好好努力。也希望上天有看到这一年、两年、三年，孩子在学业上他所付出的心血。来欣赏 Stephen B. Sharp 带来的歌曲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在剧中男扮女装，这故事呢也蛮有趣的啊。本来是一个很不得志的一个演员，小演员，后来为了生存就去演电视剧男扮女装，而且他不是那种透明式的哈，也就是说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他就装扮成一个这个中年女性哈，中老年的女性，他又演了一个角色，结果这出剧呢居然这个大为轰动啊。当然这是戏剧了哈，这是一个 story， 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对于这个所谓一些多元的话题呢还是有些禁忌的。我想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想到，如今这个世界哈，我们台湾社会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当年想都没有想到的一种多元多样的发展啊。当然每个人的意见想法不见得相同，但就多点包容，多点互相的了解吧。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UB40 合唱团带来的Can't help falling in.

说到这个时代不再像过去那么刚性的去规定什么男主外女主内了，其实就性别主流的一个精神而言，不管男性或女性呢，他都应当在这个社会呢能够发展他的长才，好贡献他的这个特色，他的才华。其实目前在我们台湾社会有蛮多的领域呢，反倒是这个女性的从业人员呢是多过男性的。这我过去在演讲当中也常谈到，像司法界像这个司法界检察官啦、书记官啦等等，那个比例当然不是每年都一样了。那有人说是不是比较会考试，那又两回事了。那在过去呢会觉得好像就是某些性别他就应该只是从事某些行业。所以想想也许在您的家中，也许妈妈她的薪资比爸爸高，那么在过去可能男尊女卑啊，那个爸爸会觉得面子挂不住，那现在呢，现在觉得大家也都为一个家，为一个家呢在努力奋斗，那应该乐观其成，在工作的领域呢发挥长才。那家庭的经营呢，大家也能够经过协调沟通，各司其职，能够把我们生命比较这个强项的部分呢能够做一个整合的发挥了。好，接着欣赏 Leon Rimes 带来歌曲 But I Do Love You。

我们的人生不是简单的输赢游戏，而是一场值得细细品味的旅程。酸甜苦辣都是养分，顺境让你飞翔，逆境教你坚强，快乐滋养心灵，痛苦淬炼灵魂。每一次流泪，每一次欢笑，每一次遗憾，每一次圆满，都在帮你拼凑更完整的人生地图。不必急着摆脱困难，也无需执着永远顺遂。真正的智慧是在雨中学会撑伞，在阳光下懂得珍惜。体会人生就是接纳它本来的样子，不完美但真实，有起伏也才精彩。就从今天起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无论好坏，都是专属于你的故事。当你学会体会，人生处处都是风景。

享受人生，不是要等到退休，等到有钱，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开始。享受人生是此刻就能做的事，喝一杯茶就专心感受它的香气，晒晒太阳，好好体会那份温暖。与家人吃饭就放下手机，认真的聊天互动，别总想着以后再快乐。这当下的一顿美食，一场散步，一首自己喜爱的歌，都是享受。幸福不在远方，就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享受人生不是放纵，而是学会在忙碌中给自己留一点余裕。工作再累也要记得喘口气，日子再苦也要找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不要再等了，每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过每一天。你值得享受这个并不完美但依旧可爱的人生。

我们真的脑筋要转过来，享受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退休之后，等到自己很有钱？每个当下你都可以享受。听到享受，不要想的就是要用很多的资源，要花很多的金钱，要用很多的时间。每个当下，每个瞬间，你只要细心，就能够品味到人生的滋味。就像刚刚我所说的，我们的人生不完美，但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人生的风景。台北电台是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好，我们前面听的歌曲是 Samantha Cole 啊 ，Samantha Cole 演唱的 Without You。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英国的女歌星 Sheena Easton 所演唱的 One Man。

双人行、单人行，或者不同的生活的模式，在每天生活中也都可以找到值得欣赏的风景。生活方式就是一种选择，但千万记住，你的选择不能践踏别人生存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要懂得尊重。欣赏人生，在你行走的人生路上，这路旁的风景也都值得你细细的品味。接着安排的这首歌曲呢，真是经典中的经典。没有关系哈，前面已经去睡觉的这些考生还有考生家长，他们听重播就会听到啊，今天周五晚上我播放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这是 Louis Armstrong 哈、路易士阿姆斯壮他的经典老歌《多么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一块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in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很多人都说你这人很爱自恋，自恋呢就是自己喜欢自己。现在呢，国家彼此之间呢也在标榜所谓的自恋。而现在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来自中央社的消息报道，中国登上全球最自恋的国家，而对不起啊，是德国排名第一，中国是排名第三，所以让我觉得很惊讶。而美国呢，哎，美国居然在第16位，所以你看看哪个国家最自恋。我们来看看来自中央社发自纽约的这一则新闻。美国密西根州州立大学对来自53个国家45800名的受访者做了一个国家自恋的程度，排名最自恋的国家是德国，在欧洲。在亚洲，中国排名到第三，美国呢居然名次却掉得很多，这一次美国掉到第16位，台湾呢在美国之后第18位。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跟科学焦点 Science Focus 他们的网站，也包括了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他们共同所做的这项调查。而这个调查是在厘清了国籍、性别、自觉的社会地位如何使个人的自恋的特质会有所增加，然后再依照各项的指标显示的受访者的自恋程度对各国来进行排名。结果显示，排名前五的国家还有居第二的是伊朗，第四的是尼泊尔，和第五的韩国。而最不会懂得自恋国家的人民呢是塞尔维亚，其次是爱尔兰、英国、荷兰跟丹麦。针对美国的排名，研究人员之一密西根州州立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丘匹克他分析说，虽然在一般大众的言论中，美国常常被举为非常自恋的国家代表，但实际上排名尽管偏高，但是却不是最严重的。而这份研究也发现，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竟反而比生活在美国这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人对于自我重要的感觉是比较夸大。不过丘匹克他也说，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多种不同形态的自恋者，每个地方也都有各自混合的自恋或者是自谦的人。现在呢，中国排在第三，美国是第16，自恋最强的国家呢是德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排名，听众朋友不妨呢也可以去想想看。另外在今天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巨擘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已经启用了他的社群平台 X 账号，他今天发表了第一则他的推文，公开倡导前沿开源 AI 模型跟闭源模型要并行发展。财经新闻网站 Benziga 等媒体都提出了这项报道。黄仁勋在 X 发文也附上了一封信告诉大家，这是我的第一次贴文，我要分享一封由辉达签署而说明开源模型为什么重要的这一封信。他也指出，人工智慧将改变每一个产业，也为每一家公司提供动力，并且由每一个国家来共同打造。开源模型能够强化安全性跟网络的安全，也加速创新跟技术的普及，并且也让各国具备自主的能力。 这位人工智慧的专家黄仁勋也提及了，世界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其他方面的不同模型。截至目前为止，黄仁勋的 X 账号有20多万人追踪，并且在持续的加快当中。在此同时，今天也有另外一则新闻，也是来自于测风厂艾克尔 Amcor 他宣布跟辉达达成了一项15亿美元的规模的多年协议，他支持艾克尔扩建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先进封装的产能，扩大下一个时代的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方面所需要的先进封装测试的产能。艾克尔在他的新闻稿也指出，他们双方会共同规划一个长期的技术蓝图，推动包括高密度的互联以及新一代的异质整合等先进的技术。艾克尔也对媒体表示说，这一次的 NVIDIA 辉达跟艾克尔的合作横跨了亚美，而借由技术开发、产能的扩充，支持人工智慧在人工智慧平台演进的发展。而根据协议，辉达将提供预付款，相关的产能合作协议将支持艾克尔扩建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先进封装的产能。人工智慧产业应用半动有关也带动了目前半导体高阶晶圆的制程和先进封测的产能的需求强劲。台积电持续扩充 COVO 先进封装产能，仍然供不应求，包括艾克尔在内的封装厂受惠订单也有外溢的效应。而先前艾克尔在6月中旬也宣布跟台积电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也建立密切合作的关系，提升美国亚利桑那州先进半导体的相关封装能力。这是目前在国际上非常受到重视的在这一方面的新的科技的最新的发展。在今天我们看看哪一个国家的人最自恋啊。根据美国密西根州州立大学对来自53个国家45800名受访者所做的自恋的程度，排名最自恋的国家是德国，排名第3的是中国，美国的名次居然出乎意料的低，在第16位，台湾呢是稍后2位，在第18位。英国广播公司 BBC 科学焦点 Science Focus 月刊在他们

0: 后两位，在第十八位。英国广播公司 BBC 科学焦点 Science Focus 月刊在他们的网站也已经跟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共同报道，他们也谈到这项研究试图厘清了国籍、性别、自觉的社会地位如何使每一个人有了自恋的特质，而在依照各项指标显示的受访者在自恋程度对各国来进行排名。结果显示，排名前五的国家居然有居于第二位的伊朗，这是在中东，第四名的是在亚洲的尼泊尔，第五名是亚洲的韩国。最不自恋的国家呢，是非洲的塞尔维亚，那么其次是欧洲的爱尔兰、英国、荷兰和丹麦。而针对美国的排名，研究人员之一密西根州立大学心理系的副教授 Pick Cho 他就表示说，虽然在一般大众的言论当中，美国常常被举为自恋国家的代表，但实际上排名呢，尽管偏高，可是不是最严重的。而这份研究也告诉大家，也发现了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竟反而比生活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对于自我的重要性的感觉呢，是比较夸大。不过丘皮克也说，事实上每个国家当然有多种不同形态的自恋，每个地方也都有各自混合的自恋或者是谦虚的人。以上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中午的午间新闻。听众朋友，您是自恋呢还是自谦呢？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午间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

0: 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接下来安排歌手和孩子们之间的歌，首先是近期中文歌坛最热的亲子歌曲，这是太阳之子当中的女儿殿下，穿插了小女儿 Jacinda 的童声采样啊。周董呢以卑微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呢，讲述了育儿过程当中的甜蜜还有小小的烦恼，
4: 还有不错

孙燕姿9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原版，那么2016年为人母之后呢，重新改编献给孩子以童真的 Sweet Child O' Mine 啊。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87年《枪炮与玫瑰》的版本哈，孙燕姿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啊，原本是硬摇滚的本色哈，电吉他主导，激情狂野哈。那么孙燕姿的版本呢，温柔轻快，亲友合唱，献给童真，完全呢是不一样的气质哈。当然为人父母真的就是人生最美妙的体验，有了孩子之后呢，身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多了无限的牵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2016年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叫做呵护。她之前很多的歌都是爱情里的酸甜苦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说做妈妈对爱有了全新的体会，爱不仅在恋人之间，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呵护。

这首歌原本是品冠在儿子 Jaden 一岁的时候呢送上的创作礼物啊，最早收录在2014年的《随时都在》专辑当中。后来呢 ，Jaden 他自己啊翻唱走红于网络。那么在2022年 ，Jaden 九岁的时候和爸爸品冠重新灌录了这首对唱的版本呢、啊。哇，小 V 真棒，比爸爸唱的还好，而且和声的时候超级厉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品冠和儿子 Jaden 最美的问候《小 V 之歌》。怎么办？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啊，很感人。那接下来这首歌诞生于陶喆和妻子江佩蓉经历胎儿羊水不足被迫终止妊娠的伤痛之后，他将这段经历转化为音乐，以 Mars 命名孩子，寓意火星宝宝，用音乐治愈有相似家庭的朋友。来听2017年陶喆 Mars Baby。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那这首歌呢是2014年当时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写的一首歌曲 Precious， 对未来孩子的憧憬之作。到了2018年双胞胎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作为女儿的出生礼物了。我爱你们，请让我来守护你们，记录了从期待到圆满的一种父爱，好幸福。那接下来呢，同样也是记录老父亲的一片深情哈。2014年初为人父的陈楚生的一首歌曲叫做 Demo， 这也是他的儿子的小名啊。Demo 呢是小样样带的意思哈。陈楚生用这个工作当中经常接触到的词来命名这首歌，也就是说父母能给予的只是旋律，未来要有孩子自己去编曲人生。陈楚生 Demo。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听到1997年王菲同名专辑当中的《人间》啊，这是王菲产后复出的一首作品呢，也被认为是她唱给刚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一首充满祝福的歌。当时窦靖童8个月大，王菲在歌曲当中给予女儿长大之后3个但愿：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窦靖童2023年春游专辑当中的烟花，之前是1997年他八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王菲送给他的人间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窦靖童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这种在音乐传承当中的双向的成长奔赴，我觉得真的是珍贵又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15年当时华晨宇想象自己未来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儿，名字叫做 Judy 啊，并以此为灵感用最质朴的方式写下的这首歌。后来华晨宇和张碧晨共同抚养了一个女儿，当然就叫做 Judy 了。当年写给未来的孩子，如今真的变成了现实。

这首歌最初李格弟在写词的时候呢，设定的是一个男人和宠物之间的情感，后来齐豫看到了歌词，体会到了更亲更浓的情，于是便拿过来邀请伍佰作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人与小孩。在1997年骆驼飞鸟鱼专辑当中收录了两版独唱版，还有和女儿李杰的合唱版。说到女儿李杰，后来在那首公益歌曲蜗牛当中啊，周杰伦写的那首歌当中呢，他也现身过啊。那接下来这首体现老父亲的爱呢，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当中的 Baby Song， 送给女儿的一首歌曲，希望她能够保持纯真，随心而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全曲呢仅钢琴伴奏，是由当时年幼的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来弹奏啊，简单却很动人，这是他的钢琴处女秀。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呢，也是由陈奕迅父女共同演绎的，画面温馨治愈啊 ，Baby。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1949年，温州女子齐军坐上了开往台湾的船，此后的一生，她都在书写故乡温州，这颗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这样写道：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台湾作家中，林海音以小说《城南旧事》鲜活地再现了北京城南的生活点滴，齐军则以散文再现了旧日江南乡村的人情风物，如一枚被时光珍藏的晶莹温润的琥珀，凝结了纯净的甜美和悠悠的创痛。
7: 齐军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本期轻阅读，翻开齐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6: 齐军本名潘锡珍，小名小春，1917年的夏天出生在永嘉县渠西乡。因为亲生父母早逝，他就由伯父潘建宗与伯母叶梦兰抚养长大。这两位他以父母称呼的长辈，是他散文中的父亲母亲，也是小说《橘子红了》中大伯和大妈的原型。 何小春同年同月出生的，还有乳娘的女儿阿月。周岁前后，这对双胞胎被拥抱在同一位慈母的怀中，挥舞着四只小拳头，对踢着两双小胖腿，吮吸丰富的乳汁。一岁半后，小春被接回家，临行前，母亲把舅母送的一对金手镯取出来，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小春手上，说俩姐妹都长命百岁。七岁时，小春回到家乡，两个女孩彼此已经完全不认识了，吃过鸡蛋粉丝，两个人不再那么陌生了。阿月拉着小春到后门外矮墙头坐下来，两个女孩摸着彼此的辫子，笑起来都是门牙掉了两颗。母亲把两个女孩都拉到怀里，捏捏阿月的胖手，手上戴的是一只银镯子。母亲就从小春的手上脱下一只金镯子，套在阿月的手上，说你们是亲姐妹，这对金手镯还是一人一只。乳娘说，以前那只金手镯收着等阿月出嫁时戴，她又从蓝衫里套了半天，掏出一个黑布包，打开取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元，递给小春，让他买糖吃。小春接在手里，还是暖烘烘的。小春和阿月并不能时常一起玩，一来路途远，二来阿月要帮家里种田、砍柴、挑水、喂猪。不过逢年过节，两个女孩总在一处，互赠了好多礼物，玩不厌，话也说不完。十二岁时，小春去了杭州，彼此就断了音信。阿月不认字，不会写信，而小春有了新同学，也很少想到他。但随着年纪一天天长大，又没有年龄接近的姐妹，就不由得时时想起阿月来。直到十八岁，小春回到家乡，寂寞幽居的母亲已是双鬓斑白，乳娘更是白发苍颜了。
7: 乳娘紧握我的双手，她的手是那么的粗糙，那么的温暖，她眼中泪水又滚落，只是喃喃地说，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总算我还能看到你。我鼻子一酸，也忍不住哭了。阿月早已远嫁，正值农忙，不能马上来看我。十多天后，我才见到渴望中的阿月。他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怀中抱着一个孩子，一袭花布衫裤，像泥鳅似的辫子，已经翘翘地盘在了后脑。原来十八岁的女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一眼看见他左手腕戴的那只金手镯，而我却嫌土气没有戴，心里很惭愧。他却喊了我一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我连忙说，我们是姐妹，你怎么喊我大小姐呢？乳娘说，长大了要有规矩。我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您奶长大的呀。乳娘说，阿月的命没你好，她十四岁就做了养媳妇，如今都是两个女儿的娘了，只巴望她肚子能够争气，快快生个儿子。我听了心里好难过，不知怎么会

0: 心都是两个女儿的娘了，只巴望她肚子能够争气，快快生个儿子。我听了心里好难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得说请他们随我母亲一同去杭州玩。乳娘连连摇头说，种田人家哪里走得开呀，也没这笔盘缠呀。我回头看看母亲，母亲叹口气，也摇了下头，原来连母亲自己也不想再去杭州。我感到一阵茫然。当晚我和阿月并肩躺在大床上，把两个孩子放在当中，我们一面拍着孩子，一面琐琐屑屑地聊着别后的情形。她讲起婆婆嫌她只会生女儿就掉眼泪，讲起丈夫倒露出一脸含情脉脉的娇羞，真祝望他婚姻美满。我也讲学校里一些有趣顽皮的故事给他听，他有时咯咯的笑，有时眨着一双大眼睛出神，好像没听进去。我忽然觉得我们虽然靠得那么近，却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再像第一次回到家乡时那样一同玩乐了。我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得想一些比较普通、不那么文绉绉的字眼来说，不能像跟同学一样，嘻嘻哈哈，说什么，马上就懂。我呆呆地看着他的金手镯，在橙黄的菜油灯光里，微微闪着亮光。他爱惜地摸了下手镯，自言自语着，这只手镯是你小时回来那次太太给我的，周岁给的那只已经卖掉了，因为爸爸生病没钱买药。他说的太太指的是我母亲，我听他这样称呼，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远了，只是呆呆地望着他没作声。他又说，爸爸还是救不活，那时你已去了杭州，只想告诉你，却不会写信。他爸爸什么样子一点印象都没有，只是替阿月难过。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嫁了呢？他笑了笑说，不是出嫁，是我妈叫我过去的。公公婆婆借钱给妈做坟，婆婆看着我还会帮着做事儿，就要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半开半闭的，好像在讲一个故事。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来看着我的手说，哎，你的那只金手镯呢？为什么不戴呢？我有点愧难，讪讪地说，收着呢，因为上学不能戴，也就不戴了。他叹了口气说，你真命好去上学，我是一个乡下女人，妈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一个人住下的命就像定下的秤，一点没得翻回。我说，命好不好是由自己争的。他说，怎么去跟命争呢？他神情有点暗淡，却仍旧笑嘻嘻的。
1: 阿月那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让人想起了鲁迅笔下闰土的那一声老爷，同样的无奈令人心生无限怅惘。虽然曾经睡在同一个怀抱，吮吸过同样的乳汁，承受过同样的爱，可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此后的人生路途也大相径庭了。再回杭州，小春不时取出金手镯套在手臂上，对着镜子看，又取下来收在盒子里。这不仅是一件纪念物，而是一样紧扣着她和阿月这对姐妹的东西。可是后来在战火中流转迁徙，为了生活，这只金手镯竟被她一分分一钱钱地捡去变卖，化作金钱救急。初到台湾，她花去了金手镯的最后一钱，金手镯化为乌有，母亲去世已久，乳娘想来也不在人世了，只是阿月总叫她牵挂不已。

0: 齐君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本期轻阅读翻开齐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几回梦中，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走向旧式宅院，潘家大宅的院中，前后两大片广场，沿着围墙，种的全是金桂。唯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种着两株木樨。齐君还记得父亲书房的廊檐下，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见。父亲曾经指指点点告诉小齐君，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壁花。但除了名字之外，齐君最喜欢的还是桂花。很久以后，他深情地写道，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0: 故乡是近海县份，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母亲称之为风水季。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做风水啊，就是台风来的意思。他担心的第一是将收成的稻谷，第二就是将收成的桂花。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的。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着，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原来桂花是糕饼的香料。桂花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不说乡闻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进在桂花乡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泄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也就差太多了。摇桂花对于我是一件大事儿，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吗？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灭电，帮着抱住桂花树使劲儿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母亲洗净双手，搓一搓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合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亲施行大法，即使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静收桂子庆丰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诗虽不见得高明，但在我心目当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呢。
1: 很多年之后，齐君到了台湾，走过人家围墙时，也曾闻到木樨的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他曾写道，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生活上尽管早已适应， 而心情上又何曾一日忘怀于故乡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甜，鸡鸭鱼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2001年，他终于回到故乡，尽管还没到桂子飘香的三秋时节，可人们恍如见到了桂花如雨纷落。渠西潘宅是齐军生活了12年的童年故园，经历岁月的风云变幻，那座中西相融的园林已经成了三溪中学现代化的教学楼。潘宅的主体建筑依然在，楼下是三溪中学的校史馆，楼上已经成了齐军文学馆。潘家故园曾经的清静雅致安宁的气质永远存在于齐军的散文。这里有威严的父亲，有仁慈的母亲，有灰汤粽的清香，有烂脚糖的香甜，有桂花糕的绵软，还有留着白胡子的外公，讲故事的阿荣伯，神仙似的童仙伯伯。
0: 当我们的外公回到山里，阿荣伯伯农忙的时候，我们就瞟住了童仙伯伯。可惜他太爱睡觉，又太爱看书，看着看着就躺在靠椅上呼呼大睡。哥哥蘸饱了毛笔，在他的两道浓眉毛上再描两道浓眉毛，又在他老花眼镜上涂了墨。童仙伯伯一觉醒来，睁眼一片漆黑，以为天还没亮，翻个身又睡了。阿荣伯伯对哥哥说，你不能趁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在他脸上画东西，因为睡着的人灵魂变成了一条虫，从鼻孔里爬出来，玩够了又从鼻孔里爬回去，你把他的脸描成另一个样子，虫虫认不得自己，就爬不回去，人就醒不过来了。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看爷爷睡得好憨，一条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爬过一根稻草，爬在一对牛粪上大吃一顿，正想爬回来时，小孩恶作剧把那根稻草拿开了，虫虫爬不回来，很慌张的样子。爷爷也一直醒不过来，孩子也慌了，赶紧把稻草摆回去，虫虫才爬回来，爷爷才醒了。醒来后，爷爷告诉孙子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辛苦地走过一条独木桥，发现一堆如山高的红糖，我吃得好开心，回来时那条桥忽然不见了，好急，后来忽然又找到了，才沿着原路回来。我听了又好玩又担心，看着童仙伯伯的鼻孔，哪有虫虫爬进爬出呢？我一推他，他就醒了。我把阿荣伯伯讲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又呵呵的大笑说，你们不是说我是神仙伯伯吗？神仙睡觉不会变成一条虫的。我也咯咯的笑了，他又说，小春啊，别信什么灵魂的话，人就是人，困了就要睡觉，醒来就要说话、吃饭、玩耍、读书。我是读书人，我讲的呀都是书上的。
1: 童仙伯伯还教长春和小春各种做人的道理，他看长春太聪明太懂事，只怕福分太薄，结果一语成谶，长春在北平不治去世。送葬的路上，童仙伯伯一直牵着小春的手走高高低低的山路，在湍急的溪水边，童仙伯伯竟放开了他的手，鼓励他胆子大一点跨过去。小春十分害怕，以前都是哥哥拉自己过去的。童仙伯伯说，现在没有哥哥牵你了，你得自己走，路无论怎样高低不平，总得自己走的呀。小春擦干眼泪，慢慢跨过一块块岩石， 开始一个人走艰难的道路。再回头看童仙伯伯，他还是呆呆地站着，好像离小春很远很远。这之后的几十年，每当他独行踽踽，举步艰难时，抬头望去，恍惚中总觉得童仙伯伯还像从前一样远远地站在那儿。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齐娟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她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她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本期轻阅读，翻开齐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2001年10月，作家齐君回到故乡浙江温州。昔年的潘宅大小姐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了，回到出生地泽雅庙后村寻根探亲，她留下了“齐云山水秀，庙后乡情亲”的题词，对故乡的情，对乡亲的爱尽在其中了。故乡十二载童年时光，因为父母给予的爱，成了他心中永恒的念想与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2002年，电视剧《橘子红了》热播，原著小说的作者齐君也因此广为大陆观众所知。原本齐君一直想以追溯的方式写几篇小说，以纪念逝世的亲人长辈，其中一篇早已定好题目，就是《橘子红了》。小说中大伯和大妈的原型就是潘建宗与叶梦兰。小说中大伯把没有生育的大妈冷落在乡下菊园，自己带着二太太住在城里。现实生活中，齐君的父母也曾有过甜蜜的时光。这对夫妻本是表姐弟，十岁以前还在一起玩，定了亲就不再相见了。有一次，少女偷偷从门缝里看了一眼来拜年的未婚夫，穿青布袍，头发剃得青光光的，好傻好忠厚的样子。再有一次，少年要出门念书，来向未来岳父辞行，少女从窗纸洞里见到他还是青布袍，头戴法兰西的小绒帽，不忠不息的。他想笑，但想想少年一去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心里七上八下不是滋味。后来他对女儿说，他念书很好，不肯回来结婚是因为嫌自己比他大，长得又难看，又没念过多少书。洞房花烛时，新娘子低着头，从跳动的烛光里只看见他宝蓝狐皱的长袍下摆。他坐得四平八稳，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斯斯文文的，小时候的淘气样一点也没有了。母亲说，我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因为丈夫求到功名，公婆都说儿媳妇儿八字好，母亲感叹道，年纪一天天大起来，越不在乎丈夫的功名，在乎的是他的举止神情，对我的一言一笑。你要知道，年少夫妻老来伴，老来肯死守最重要。我们那个时代没有自由恋爱，爱情发生在结婚以后，妻子看丈夫越看越深情，丈夫看妻子是不是这样就不一定了。然而齐君知道，在母亲的心里，父亲一直是他倾全部生命爱着的男子，他是那么羞怯，又是那么温柔地承受了父亲一度的热情，也无怨无义地容忍着他半生的冷落。
0: 农历的六月初旬是乡间家家户户尝新的好日子，尝新就是新谷已经收成了，农家得做好几样好菜，谢了谷神，请大家来喝杯庆祝的喜酒，吃碗又香又甜的红米饭。酒席里最好吃的是四个大盆，一盘茄松，茄子切丝，裹了面粉鸡蛋油炸，一盘格子，一盘切得方方正正的西瓜，一盘拿烧酒浸过的杨梅。这四样东西差不多家家都相同。我爱酒， 又爱杨梅，啜着烧酒杨梅，下以茄松，剥剥格子，最后吃鲜甜的西瓜来解渴。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儿吗？所以哪一家请吃长辛酒，总是我做代表。父亲是懒得出门的，母亲又是这样不吃那样不尝的，我就乐得单身赴宴，吃得前仰后合的回家，宁可吃坏了肚子，又害母亲操一场心。我家搬到了杭州，萧山的杨梅也一样鲜甜，叶儿是椭圆的，颜色是粉红或白的，看起来远不及故乡的茶山梅漂亮。我因为胃病，已经不能多吃，更不能咽核了。母亲仍是在篓子里选出最大最好的几颗，留给父亲与我吃。星期天回家，我端了藤桌椅坐在院子里，母亲就把一碟子用盐水洗过的杨梅放在我面前，说：“小春，只吃十个，晚饭后再吃十个。”我一面做着代数，一面把杨梅放在嘴里，慢慢的戳着甜汁儿。令人头疼的代数题一道也做不出，十个杨梅却在万分不舍得吃的情形下吃光了。母亲笑着端起剩下的说：“再吃一个，明天的代数就考个杨梅大的零分。”我也笑着，紫色的杨梅汁滴落在练习簿上。
1: 齐军喜好杨梅，父亲也十分爱吃。抗战第二年，他们回到故乡，父亲病了，因为患的是肺病与痔疮，这两种病都不宜吃杨梅。可是到了杨梅成熟的季节，他还是想吃，每次只能吃两个。母亲会把两个紫透的杨梅放在父亲心爱的水晶碟子里，另一只水晶碟子摆上几朵茉莉花与一只芝兰，一清早就叫齐军送去放在父亲枕边。父亲说：“你母亲爱花爱水果，可是她从来不带花也不吃水果，只默默地培养着花儿开了果子结了，她一生都是那么宁静淡泊。”齐军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眼睛望着墙上他们母女的合照，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因为父亲卧病之初，树母请瞎子算命，说母亲的流年与父亲有冲克，两年中必不见面。树母信了，示意母亲不要去看父亲。父亲虽有千言万语想同母亲说，怎奈母亲执意以父亲的身体为重，不愿和他见面。于是父母之间都是由齐军来传递新曲。父亲临终前，母亲正端了那对水晶碟子的芝兰与杨梅跨上楼梯，他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母亲去见父亲，但一切已经太晚，父亲只能以含泪的眼睛看着他们母女，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没能开口，就溘然长逝。悲伤的母亲面临大变，勉强镇定，把父亲的双手平放在胸前，给他穿上袜子。小鸡上还摆着那两个水晶碟子，芝兰芬芳，杨梅紫亮，此情此景令齐军怆然泪下。多年以后，齐军把这对夫妻的往事写在了小说里，以忧伤又克制的笔调刻画了令人心酸无奈的旧时代婚姻。

0: 齐君的散文是一本旧相册，每一张泛黄的旧相片里都是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那里有他纯真的童年，还有善良宽容的亲友。隔着海峡和岁月遥望，泪滴化作思乡的烟抽。本期轻阅读翻开齐君散文集《桂花雨》，细数一花一木的温存，抚平怀乡思亲的哀愁。
1: 母亲叶梦兰是齐君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那朴素的教育影响了齐君的一生。他那并不鲜亮的衣着，他那首出了名的女工，他的训导与教诲一次次地出现在齐君的笔下。也许当时幼小的心灵并不能理解母亲的坚持，可是那朴实的教育却让他受用一生。齐君的故乡曲西有在喜宴上请姑娘作宴的风俗，而被请来做宴客的通常十分标致，年龄十四五岁已经定了亲，半年内就要做新媳妇的最合标准。齐君说自己小时候虽然塌鼻子斗鸡眼，年龄还没满十一岁，只因为父亲在杭州做过一任大官，他这位独养女儿就常常被请去做宴客了。令小齐君苦恼的是，自己每次做宴客穿的衣服总是没有别的姑娘华丽，别人有旗袍裙袄，还有最时髦的五彩闪光缎，头发上有桃红水绿的丝线，有的满头珠翠，而自己总是一件紫红铁鸡缎不香不滚的旗袍，那是母亲的嫁衣改的，改的又长又大，像苍蝇套在豆壳里，硬邦邦的。父亲曾给齐君寄过一顶紫红色的法兰西绒帽，小齐君说法兰西帽应该歪戴，可母亲说歪戴帽子不像大家闺秀，要他端端正正顶在头上。为了这顶帽子，他不止哭过一次，可是头上没有珠翠，不戴帽子光秃秃的就更难看了。好在父亲从北平回来，听他述说了委屈，马上带他进城，在一家最有名的裁缝铺里给他定做了一件旗袍。
0: 那是地方上一家大户娶儿媳妇，父亲也被邀请做特等贵宾。我们父女二人的两顶轿子一前一后往大门长驱直入，好不威风。坐筵时，父亲坐在新娘左手一席，另请四位年高德少的客人陪他。我坐在正中一席陪新娘，右手是新郎的父母与长亲。他们为了款待我父亲，那晚这三桌酒席特由八盘五赠为八盘八，这是我乡酒席的特点，就是八个冷盘当中上八道热菜，最后一道是莲子红枣汤，讨早生贵子的彩头。八个冷盘可说样样精彩，我乡吃酒的惯例是四角的冷盘都可以分成一份份给客人包了带回家，那是橘子未剥开的格子、山楂糕、油炸各式点心，这些都是我平日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教养派头，那碗我一样也不拿，全部送给同桌姑娘的陪妈了。我在拿东西给人时，故意把右手中指高高翘起，让人家看到我的翡翠戒指，连新娘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心中真是得意，又远远望一下高居上座的父亲，他只是衔着烟斗向我微笑，仿佛是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这么时髦的服装，这么贵重的首饰。我不禁伸手摸摸胸前的大珠花，想起白兰花似的胡二小姐的姿容，心中仍不免埋怨母亲为何不早点把我打扮起来呢。 在新郎新娘拜堂以后，照例要拜谒宾客亲友，主人第一个请的就是我父亲。司仪一声高喊：“潘宅大老爷请上座。”我的精神亦为之一抖擞，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果然在拜见平辈客人时，我就是第一个被唱名上前的：“潘宅大小姐请。”我就不像其他的姑娘们扭扭捏捏，我踏着湛红亮片的高跟鞋，以最雍容大方的步子走上大堂，接受了新人的三鞠躬礼，也回了三鞠躬礼。礼堂上雪亮如白昼的煤气灯光照耀着我白缎绣紫红梅花长及足背的旗袍，自觉摇曳生姿。管乐声中，我从容地走上去又走下来，两目平视，尽管手心冒着汗，却绝不露一丝慌张之色。我心里想，你们看看我该比旁的姑娘不同吧。可是尽管我对坐言发生浓厚的兴趣，母亲却不赞成父亲给我极力打扮。他认为女孩子家从小养成睥睨一切的虚荣心，长大后只有害了他，所以除了那一身豪华的礼服，他就没允许再给我做第二身。
1: 那次喜宴之后不久，潘家搬到了杭州，从此齐军再也没机会做宴了。十年后再回故乡，做宴的典礼已经没有了。很久以后，他不生怀念当初那一身白软缎绣梅花旗袍，但是他更怀念紫红铁鸡缎夹袍和那顶法兰西帽子，因为那一身行头正象征他又憨又傻的童年，尤其足以纪念他那节俭简朴的母亲。这个宽厚温柔又善良的女人，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但他温而立的教诲使齐君于长大成人中懂得许多为人处事之道，也更感佩他的人格的伟大。阿荣伯曾介绍阿水嫂来家里做女工，她的丈夫有病，家里日子又不好过，小齐君发现阿水嫂偷偷地把鸡蛋藏在稻草堆里，可是母亲却要她不许说出去，还要她把鸡蛋放回去。小齐君很不服气，还在鸡蛋上用铅笔做了记号。有一天，阿水嫂从家里带来一篮蛋，说：“太太，你们的鸡下蛋少了，我养的新鸡下蛋特别补，给小姐吃。”那篮子蛋上并没有记号，后来齐军发现是寄住在家里的阿芳干的，他觉得对不住阿水嫂，就悄悄告诉了阿水嫂。阿水嫂说：“我也早看见那堆蛋了，太太不让我声张，太太真的是比菩萨还好。”夜里齐军又问母亲，他叹了口气说：“一个家和和气气最要紧，几个鸡蛋算得什么。”他又语重心长地教导女儿：“别人家的秘密事越少知道越好，万一无意中看到了也要包涵。”
0: 记得母亲给我一个福建漆的美丽木匣子，里面分三格，正好分别装铜元、角子和洋钱。匣子没有锁，我把它放在枕头边，每晚临睡时都要打开匣子，小心翼翼地数一遍有多少钱了。钱是母亲和长辈们给我买糖果玩具的，我舍不得花。铜元积满30枚，就像母亲换来一枚银角子，10枚银角子又换回1块大洋钱。雪亮的洋钱真好玩，我煞有介事的学着大人用2个指头夹着洋钱放在嘴唇边，呼噜一吹，发出嘶的一声长音，然后叮叮当当的敲一阵，再放在匣子里。父亲笑我从小学做守财奴，长大了要不得。母亲却认为要养成我节俭积蓄的好习惯，便需从小做起。可是有一天晚上，当我打开匣子时， 我的十块大洋钱统统不翼而飞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捧着匣子在母亲面前直跺脚，喊着：“我不要，我不要，我要你赔！”母亲望着匣子，一脸的严肃。半晌，她用手帕揩去我的眼泪，柔声地说：“别哭，哭有什么用呢？是你自己不小心丢的，妈妈也不能陪你呀。”我哭得越加凶了，把匣子扔在地上说：“我不要了，统统不要了。”我心疼的不是钱，而是那么多辛苦积蓄的日子。父亲笑着劝母亲就再给我十块银元，免得闹了。母亲却不肯，她说：“我不让他觉得那么容易就可拿回他失去的东西。”他既肯花那样多的日子耐心地节省起来，以后他还是应当那么做的。我听了他的话，似懂非懂，咬咬嘴唇皮，拾起地上的匣子，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心里恨恨地想：“你不陪我，我就自己来，我将积得更快呢。”果然，我以后越加的省了。记不得有多久，十块大洋又积起来了。后来我发现，钱是我家一个长工的女儿偷的。我非常生气，母亲却把我拉在身边，轻轻地说：“你不要声张，她很可怜，没有妈，不像你要什么有什么，你要对她更好些。”幼小的我，那时并不懂什么是同情怜悯，但我却是听从母亲的话，没有当众宣布他是贼。这段小小的往事，今日给了我不少启示。我懂得积蓄的目的，不仅是为钱，而是为培养勤俭有恒的美德。这种美德是不应当为小小的打击而捐弃的。而那偷窃或侵占旁人金钱的人，必有其可悯恕的原因。我应当汲取母亲的话，以宽大的心原谅他。
1: 齐军的文字像一颗颗温润的琥珀，带着旧时光的静好，带着单纯干净的童真，也带着如烟似雾的乡愁。那些温柔沉静的文字，构筑起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还有那些总也不肯忘怀的亲友。时代的齿轮，咬捏的伤痕，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记忆如海潮一波一浪地涌来，被他细心采撷，秘密地不动声色地织成一卷写给故乡的永恒诗篇。他曾受到的星星点点的关爱，从故乡的青山间流出，汇成清泉江水，最终奔流向生命的大海。好，今天的轻阅读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齐军的江南故园情，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7:53，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也为您提供好听的流行歌曲，也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在生活上的一些常识，或者是您所需要知道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欢迎您随时给中国广播网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也很希望听一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节目上的建议、支持以及给我们的鼓励。我希望在收音机那边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给我们电话，我们也很希望主持人或者我自己可以跟您在电话中谈一谈，也看看我们有需要哪一方面的节目需要再加强，或者是开一些新的节目在空中跟听众朋友相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下午时间，午安，欢迎收听两点整为您所提供的目前最新的股市以及在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在今天华尔街的股市，道琼在目前呢涨 276.62 51988.27 都在发，纳斯达克今天则下跌了 26.36 在25108.81 25108.81。SP500 指数上涨 27.10 在 7435.40 7435.40 上涨 27.10。 罗素2000今天涨 8.15 在 2948.38 2948.38。 VIX 在今天跌了 0.66 在 18.04 18.04。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华尔街所呈现的最新股价的消息。而油价方面，在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落了每桶在100美元以下，让非以科技股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股市今天止稳而收红。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97.06 收在10736.23，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335.88 335.88收在 25099.0 25099.0。巴黎歇息40指数上涨 73.19 收在 8372.28。 这是巴黎歇息40指数上涨 73.19 收在 8372.28。 这是在目前我们在华尔街所看到的股市最新情况。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来自在洛城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巨擘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启用了他的社群平台 X 账号，他今天发表第一则贴文，公开倡导前沿开源 AI 人工智慧模型跟闭源模型并行的两方面发展。财经新闻网站在今天相关的媒体都报道，黄仁勋在 X 发文附上了一封信，他说，这是我的第一则贴文，我要分享一封由辉达签署说明了开源模型为什么重要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 AI 人工智慧将改变每一个产业，为每一家公司提供动力，并且由每个国家共同打造。开源模型的强化安全性以及跟网络的安全会加速创新跟技术上的普及，并让各国具备自主。黄仁勋也提到，世界需要前沿的闭源型的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到目前为止，黄仁勋的 X 账号已经有20多万人追踪，并且在持续的加快的增加当中。来自在东京的消息，日本政府计划收紧外国人永住许可的审查标准，而根据在出入国在留管的管理厅公布的一项修订草案，也就是在日本的移民局方面的目前情况，未来申请人除了需要具备高于日本的家庭平均水准的年收入之外，而预估年金给付、日语本身的沟通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都将会纳入到一个审查的项目。 朝日新闻在今天报道指出，现行的日本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的法规，申请永住许可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具备独立的维生的技能，以及要符合日本的在本国的利益，也就是需要有这三项的条件。而这次修订将重点强化后，尤其是后面两项的要件，这两项要件，那就是第一个，你要能够自己自力更生，要能够维持自己的生计；第二个，你要符合日本本国的利益。这是目前如果你想要移民美国的话还很比较容易，但是移民到日本就会很大的困难。来自在洛杉矶的消息，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巨擘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已经启用了他的社群平台 X 账号，他今天发表了第一则的贴文，公开倡导前沿开源 AI 模型以及在闭源模型的两方面的并行发展。财经新闻网站在今天等相关的媒体都报道了黄仁勋在 X 发文，而且附上了一封信函。这是我的第一则贴文，我要分享一封由辉达签署说明开源模型为什么重要的一封信。他也指出了在人工智慧的未来改变每一项产业，也为每一家公司提供了动力，并且由每个国家共同的打造。而一个开源模型能强化它的安全性，以及在网络安全加速创新跟技术普及，让各国也具备自主能力。他也提到，世界需要前沿的闭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也就是都需要开源跟闭源两种。到目前为止，黄仁勋的 X 账号有20多万人追踪，并且持续快速的在增加。来自韩国首尔的消息，韩国总统在今天的总统府政策室，他们的负责人金荣范在今天透露，总统李在明本周末将会访问美国旧金山，而且在此期间，日韩两国的半导体的制造商，包括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宣布跟数家美国科技企业达成记忆体晶片大规模的长期供应合约。路透社报道，李在明将在今明两天访问旧金山，并预定和数位美国科技业的高层，包括了 NVIDIA 辉达，访问的是执行长黄仁勋和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李在明也将跟数位韩国企业界的领袖出席一场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峰会，包括了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 海力士母公司 SK 集团的崔泰源，也包括了现代汽车 Honda， 他们的会长是郑义轩。金融范在媒体对记者们也表示，我们预期会有很多庞大而且意义重大的数字宣布，而且这将使得韩国、美国两国的科技和经济伙伴的关系会更为巩固。他也说，这一些国际的科技企业也将会

0: 他也说，这一些国际的科技企业也将会相对宣布对人工智慧资料中心也将会进行一项策略性的投资。来自在今天伊斯兰马巴德的消息，巴基斯坦的军方今天表示，该国西北部发生了一件自杀攻击的炸弹事件，武装分子以载有炸药的车辆冲撞了一个安全的检查站，当场导致15人的死亡，死者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了军警人员。法新社报道说，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在今天发布了这项消息，15位英勇的国家子弟为国牺牲，也成为殉道者，死者包括12位军方人员、2位警察，还有一位是林业部的相关的官员。在今天，晶片大厂超维执行长苏姿峰在 Advance 人工智慧 AI 大会上指出了推论需求爆发，并亲自宣布了人工智慧 AI 机柜的系统 Helios 第一代的 CPU 的代号，而且这个 Venice 将会进入全面的量产，台厂供应链也因此受惠。超维新一代 GPU 和 CPU 是采取了台积电2纳米的制程打造。超维 AMD 人工智慧大会 AI 大会在旧金山举行，苏姿峰在主题演讲揭示了人工智慧 AI 未来的愿景以及最新产品的蓝图。而近期市场对人工智慧 AI 的有关的转风以及观望，苏姿峰都一再的强调了，目前人工智慧的发展还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每个月也就是每个 token 他说的使用量在两年内会成长160倍，也就是说他说人工智慧未来的发展呢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午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

0: 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书的主题是周兰萍，书的主要书名只有两个字，叫做萍歌。周兰萍是谁呢？1950-60年代是台湾从战后荒芜里复苏更生的日子。音乐家周兰萍，他出生在1923年，在1971年去世。他生逢此时，他是流行歌曲电影音乐的一颗灼灼明星。周兰萍他是湖南湘乡人，寄籍在湖北武昌。1941年他进入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三期就读，毕业于国立音专，也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他主修声乐，复修作曲。1948年12月，他随军来台。来台之初，他曾经演过电影话剧，担任过场记舞台总监。1952年12月，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叫做歌咏指导。年轻的周兰萍才华洋溢，来台几年就成了首屈一指的多产作曲家。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华语流行歌曲，像是《绿岛小夜曲》《美丽的宝岛》《春风春雨》《家在山那边》《愿嫁汉家郎》《灰熊 Kick》《傻瓜与野丫头》等等，几乎占据了民国40-50年代华语歌曲的半壁江山。除了流行歌曲，他还广泛涉足于电影、话剧、广播剧的配乐作曲，还有清唱剧、歌舞剧、国乐曲的创作。他的曲风偏向中国传统歌谣，特别是旋律优美，令人一听难忘。1962年，他和四海唱片合作出版《四海歌曲精华》系列的唱片，第一集收入《回响曲》，创了30万张的销售佳绩；第二集收入《绿岛小夜曲》，也卖了20万张，是当时畅销而且长销的金曲。他的电影音乐作品超过100部，横跨国语片和台语片。国语片像水百宜之恋、英龙杰、龙三四之恋，台语片像是零头姐、红狗遛狗、游台湾，甚至台湾第一部布袋戏电影西游记也是由周兰萍负责配乐，炙手可热的程度被记者形容为台湾影圈中最笃定赚钱的人。1962年6月，周兰萍被延揽到香港上市公司，短短10个月就以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扬眉吐气。1963年获得第10届亚洲影展、第2届金马奖最佳音乐，此后佳作名片源源而出，《凤凰巢》《花木兰》《状元及第》等黄梅调片，还有《黑森林》《山歌姻缘》等歌唱片，另外有《西施》《十四女英豪》等大部头的史诗片，而胡金铨拍的《大醉侠》《龙门客栈》也是由周兰萍配乐的，《兔丝花》《寒烟翠》这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是周兰萍创作电影音乐。他在1969-1970更以水上人家、陆客与刀客连续赢得金马奖最佳音乐殊荣。不过事业上的意气风发换来的是身体长期透支。1971年5月17日周兰萍骤然辞世，享年只有49岁。他在世的时候金马奖办了8届，而他一个人囊括了3届最佳音乐奖，外加一座亚洲影展的最佳音乐，可谓成就非凡。在周兰萍所有的成就当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应该仍然是黄梅调电影《梁祝》。在这本书里，沈东也对于《梁祝》这部电影跟周兰萍他的作曲之间的关系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我们可以从民国52年4月24日，那是《梁祝》在台北远东中国国都三家戏院上演，而一登场就气势不凡。第4天报纸就传了捷报，连日3月爆满，3天票房记录已经逼近50万大关。第5天报上出现了剧评，一片叫好之声，导演李翰祥成就不俗，祝英台乐地举手投足惹人好感，梁山伯林波更是出色，情感把握收放自如，他的徒手表现一鸣惊人，观众蜂拥而来，黄梅调响彻大街小巷。根据片商工会统计，
到5月14日，两周上映满3周，全台北已经有将近30万人次看过这部电影，收入逼近350万，观众人数打破了之前林黛《江山美人》还有最高卖座记录，保持着那是洋片冰汉。据报载，台北市的人口当时100万人，除了1/3是不需买票入场的儿童之外，大人几乎2个人当中就已经有一个人去欣赏过这部影片。事实上，《梁祝》热潮正芳心会爱，放映日期一延再延，直到6月24日终于下片。第二天，片商在各报大大看中，空前绝后的道谢道歉启事，不得已而下片，殊生遗憾。不算日后重映，这次《梁祝》总计播放62天，三家戏院每天各播5场，一共演了930场。但这统计数字只是台北一地，台湾省其他城镇后续播放的辉煌战果没有加进来。当时的电影只有少数几盘拷贝，各家戏院轮流播映，因此就有外部期待上片，天天电吹拷贝的广告词。另外呢，梁祝旋风，我们看当时的报纸，就是这股旋风横扫全台。5月19日台中开始上映梁祝，电影广告得意地说，台北狂满2个多月放映天现人上映中，表示有办法先拿到了拷贝。其实才狂满了26天，片商吹牛，数字膨胀了2倍。梁祝6月24日台北下片，其他城市才有机会一睹为快。据报载，宜兰罗东20天之内售票达到46000多张，而罗东镇的人口当时6万出头，宜兰礁溪的戏院唯恐观众被罗东戏院抢走，积极张贴大型广告，结果呢，把梁山伯写错字，错别字写成了染山伯，传为笑柄。台湾南部的屏东潮州乡下地方还轮不到上映，脑筋动得快的戏票黄牛沿门挨户兜揽村民，干嘛呢？包车送到屏东市去看电影，连车费带电影票的屏东半日游，大受乡下朋友的欢迎。嘉义7月18号才终于等到梁祝的拷贝，戏迷涌现，黄牛流窜，警局特别加派警察站岗维持秩序，增加了不少工作量。当地的警员自嘲，这叫做梁祝之灾。高雄冈山久等不到梁祝的拷贝，片商为了抢钱，就把李全熙导演的歌仔戏片三匹影台拿来放映，虽然张冠李戴，观众同样买单，片商抢赚了一笔。直到8月底，屏东潮州终于上演梁祝，台北到屏东潮州由4月到8月，梁祝旋风由台湾头吹到了台湾尾，黄梅调越唱越旺。根据民国52年12月片商工会的年度统计，梁祝卖座达到台币912万元，破了台湾有史以来当时电影卖座的记录，是当年西片第一名十届324万的将近3倍。由4月到6月2个月中，报纸每天都有梁祝广告，广告文宣也成为另外一种观看梁祝的方式。电影首日上映的时候，报上登了横跨全版的大幅广告，除了宣传获得亚洲影展4项金鹤奖的成就之外，更大致强调本片爆粉一场，特技镜头为国片从未见过，那就是哭粉时狂风大作，三破分头崩裂，英台投身而入的一幕。而黄梅调3个字印得小小的，显然片商不以为是宣传亮点。接下来梁祝卖座鼎盛，广告宣传渐上轨道，经常是在图片右侧加了一个方框，方框内就结合最新时事创意文宣，如同现在脸书日日更新。4月30日运动健将杨川广缔造了10项全能的世界纪录，举国欲有容颜。同一天梁祝的广告词是铁人杨川广10项运动创9000分世界纪录，是我国人自尊无上之光。梁祝电影6天3院破90万纪录，是我国片扬眉吐气之日。紧接着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
梁祝也和新文学运动挂上了钩。广告说，五四运动为我国文坛开拓新的一页，梁祝电影为我国影坛放射光芒异彩。随着梁祝越来越轰动，报纸上的电影广告版面越做越小，只要一个方块表示电影仍然在上映就够了。但广告文字越来越丰富，包括屡破纪录的数字，以及著名学者徐副官、杨树凡等人名教授看后的感赞，把各方名流学者的意见择要刊登，成为最强而有力的广告词。这些电影广告几乎就是当时社会梁祝现象的缩影视窗。即使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即使台湾电影有这么多丰富的发展经验，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引起的这种热潮仍然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沈东教授的新书，由时报出版，书名叫做《平哥》，平指的就是周兰平，所以副标题是《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周兰平重要的作品是《狂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书里面，沈东这样告诉我们，《梁祝》这部电影全长129分钟，涵盖了34首插曲和几乎贯穿全剧的配乐，这样一部可称巨制的音乐作品，耗时多久完成呢？周兰平自己揭晓了答案。他说，至于那部《梁祝》的黄梅调，周兰平配合不走漏消息的情况下，以1个月写完的。剧本是一段段送来，曲子是由送子观音起，一段段送去，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完全属于一种思维的自然全用。周兰平一向以作曲快速闻名，但短短1个月之内竟然能够完成这么庞大的作品，可见他是不眠不休，全力以赴。在赶时间又不可以走漏消息的情况下，剧本还是一段段送来。作曲家除了人数共知的故事梗概，可能对编剧细节所知也不多，甚至编剧群都没有能够确定细节。不过记者说，直到最后才知道是《梁祝》影片，这过甚其词。试想创作的第一段送子观音，那就是十八相送当中的第五首，送子观音堂中坐，金童玉女立两旁，歌词当中就有梁松歌了，怎么会不知道是为梁祝作曲呢？只是电影的全貌确实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掌握。然而作曲家如何在一知半解的情况底下铺陈情感，把它发而为旋律，并且在感情跟音乐表现上前后衔接，这是极大的挑战。那1个月完成，这应该是初考，后续还有许多细部修改调整。梁祝全片拍摄时间大概也只有3个月。沈东曾经陪同周兰平的女儿周扬明实地参访邵氏公司清水湾旧影城，在大录音间的对面越过短短走廊有一间小办公室。据说当年周兰平在录音的时候，周文怀先生他坐镇在小办公室，李汉祥导演不时来去，三人密集讨论音乐跟影像的配合细节。无论如何，1个月时间完成初稿，一方面可见周兰平赌上了他的前途，全力以赴的拼劲，二方面全力以赴投入创作，才无暇理会外界对于复杂局势的流言蜚语，维持专注纯粹的心情，精诚所至，也才有思维的自然全用，这样流畅创作。这其实是《梁祝》黄梅调成功的基础。那李汉祥曾经对周兰平黄梅调作品有这样的点评，记者写着，李汉祥来电话说周兰平的黄梅调是南腔北调，命令马上停止收音，声音之大到了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地步。虽然就黄梅调的形式来说有点离经叛道，但曲子是越听越好听。这两段访谈相去数年，记录的都是李汉祥、周兰平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李汉祥不满意周兰平作品的往事。虽然是周兰平转述，不过可以看出李汉祥的看法。周兰平自己承认对黄梅调所知有限，好不容易获得导演李汉祥的肯定，他在《梁祝》上就用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南腔北调兼容并蓄，离经叛道，突破传统。那报纸的专访有了这样一段过程，说李汉祥找了许多蓝莓调的参考书籍和资料给周兰平研究，并且启用周兰平为《梁祝》的配乐。于是周兰平不眠不休工作，大量吸收中国各地民谣的形式，作为他改良黄梅调的素材。据姚凤盘所述，周兰平认为黄梅调对感情表达喜怒哀乐有最明朗的旋律表情，但他希望自由发展，不愿像黄梅戏那样的呆板，所以就在《梁祝》当中加入了京剧、昆剧、越剧甚至艺术歌曲的作曲技巧。这些叙述清楚显示周兰平是刻意吸纳
中国民谣和传统音乐进入到黄梅调里，他笔下的黄梅调因而更为丰富华丽，也变化多端。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一般人并没有黄梅调的概念，这里记者所说的黄梅调指的是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交界地区农村的黄梅戏，而不是香港从李汉祥拍摄貂蝉、江山美人之后所流行的那种黄梅调。而臭烂饼到底吸纳了什么传统音乐元素，也就是书里面沈龙教授他所要探索的。他引用戏曲大家于大刚他的文章来讲黄梅调，他说颇有人否定黄梅调的价值，我个人对黄梅调并没有偏爱，但是在理论上观念的澄清是必要的。黄梅调本来只是民歌的一种，民歌是音乐的源泉，被采用作为戏曲音乐是中国戏曲家一向的作风。杂曲来自民歌，在中国音乐史上杂曲和戏曲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明代的杂曲像山坡羊、祝云飞等都被戏曲家普遍的采作戏曲音乐。伟大的音乐家魏良辅收集了当时各种杂曲跟戏曲，施以艺术加工，就创造出昆曲不朽的地位。从梁祝七仙女到状元及第，都可以看出李汉祥和周兰平就是不断的致力于多方面的吸收各种地方杂曲，丰富歌唱音乐，在统一的风格下扩张了戏曲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以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来给戏曲服务，仍然不失为发展中国电影艺术的途径之一。于大刚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状元及第》上映之后，当时周兰平作曲的《梁祝》《花木兰》《凤凰巢》等片都已经广泛的流行。在这里于大刚简明扼要陈述了以民歌杂曲为源头活水的中国剧曲发展，他以元杂剧吸收了周公调，明戏曲采用山坡羊、祝云飞，还有魏良辅、庞搜广纳，终于造就昆曲作为例子，委婉表达了支持周兰平的态度。于大刚他所论其实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人所共知及其前世的道理，他以古为证，试图提醒若干批评者，今日黄梅调的发展跟元明戏曲殊无二致。他的论述不但确立了黄梅调这种被人家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曲登上电影大荧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为周兰平这种吸纳民间音乐元素的做法背书，并且期待周兰平跟李汉祥两个人在统一的风格下丰富歌唱音乐，扩张戏曲表达感情思想的功能，以追求中国电影艺术的新途径。李新导演是周兰平的老友，他评价周兰平的电影音乐，他说在资源极不充足的年代，他还是努力把音乐铺得很满，他的黄梅调音乐和别人不同，他是乐中有戏。李新导演以一个满字来概括周兰平的电影音乐，这是一字之褒。以及从整部电影来看，周兰平习惯让音乐在电影当中出现较长时间。李行最早开始当导演第一部片子是《王哥柳哥游台湾》，那也是周兰平的配乐。这部电影当中红狗遛狗四处游历，许多段落只有风景没有对白，这个时候配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正好给了周兰平大显身手的机会。但电影也有无声胜有声的场景，音乐的出现有的时候有可能喧宾夺主。黄梅调电影是原初戏曲的歌唱片，音乐唯恐不多，李汉祥导演的视觉营构一向是以华丽壮美著称，更需要丰富的听觉才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周兰平的满这种错觉的习性在一般的电影当中未必合适，但正好符合了梁祝的需求。其实李行所谓的满指的只是音乐时间的长度出现的频率，但满这个字还可以包括旋律的繁复、乐器的多样、肢体的丰厚，还有南腔北调的取用，都有助于形成满的印象。由歌曲来看，由于黄梅戏的旋律朴素单纯，周兰平经常用大量的
随腔伴奏，填补歌词末字的拖腔和乐句的空白。例如在梁祝当中，两地相思一开头，朝思量暮思量，有大量的随腔伴奏，造成了旋律的慢。因为周兰平刻意求慢，所以梁祝片中没有音乐的段落不多，也因为如此，让李行的另外一句评语月中有戏得以实现。例如开头远山含笑那一段，林波饰演的梁山伯初次登场，他由树林当中穿花拂柳依里而来，笛声悠扬，与扬琴相互应答，乐声由远而近，疏徐婉转，显示了空间的幽深还有道路的曲折。这支插曲两分钟，前奏超过30秒，以层层推进的音乐酝酿出足够的情感跟期待，等着林波上了竹桥，以冉冉凌云之姿破空唱出远山含笑四个字，观众立刻爆出满堂彩。另外一个例子是电影《凤凰巢》的尾曲，全家团聚之际，大合唱唱出末句春满乾坤福满门，福满门重复3遍，就为全剧画下了饱满的句点。但周兰平还继续写了8小节的尾声，越翻越高的旋律加上锣鼓铿锵，将喜庆团圆的气氛推展到极致，他才罢休。这是周兰平之所以那么样成功，他在梁祝还有其他的这些音乐电影当中，他的配乐经过沈东教授分析之后，能够提点我们让我们了解的秘诀。这本书的书名是《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呢在最累的时候啊，哎，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会说，哎，去用热水泡泡脚。的确，这也是呢我们华人最传统的让自己舒缓，把自己的心情放开来，把自己的压力放下去。这就是呢去搬一盆热水，然后呢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看看电视，要不然听听音乐，要不然呢拿本小说看，把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休息方式是让我们呢放松全身的一个最基本最便宜也是大家都熟能生巧的一个给自己的自我疗愈的最好方式。它能够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僵硬可以因为把一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而得到了舒缓。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篇文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啊，把双脚泡在热水里头特别可以舒缓你的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你一天的劳累，甚至呢它可以让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都会得到了一个改变。在医疗人员关心大家的健康，他们自己很多忙碌的人呢也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很多工作紧张的人，什么药剂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啦，他们都会有肩颈酸痛的毛病，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在卖东西的人，比方说你是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啦招呼人啦，或者你是做柜台的人，在大百货公司里面你是某一个这个做柜台方面的人，比方说卖化妆品的人，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呢他们经常是站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必须要站在那里去跟公众人员来接触，所以呢这种职业病呢就是他的肩颈会容易酸痛，一天站下来不但肩颈酸痛，他两脚都会麻木，甚至他的这个热水要泡下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他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啦，还有大腿骨的地方啦，或者是脚踝的地方啦，都马上啊会感觉到获得了舒畅的这种舒缓的感觉。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天呢你都是很紧张，全身的肌肉呢都是绷得紧紧的，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好像瘫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热水呢可以让你得到了这种舒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我今天这篇文章一开始讲到说，当你有肩颈的酸痛，然后你把两脚往热水里面一放，你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好像放松了啊，全身这个都七经八脉都已经走通了。这就是呢因为呢热水的这个舒缓让你的身体的神经呢得到了一种舒缓。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而你呢不是坐在那儿，而是你是一个店员，百货公司啦或者你是在某些地方是站着上班的人，一天下来8个小时，的确这个肩颈的酸痛还有脚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臀骨的地方，包括你的双腿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呢一天站下来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生不如死。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回到家的时候呢 让你自己因为懂得来缓解你的这一天的紧张，那么让你自己泡热水，抬脚泡热水可以获得舒缓，也让你因为泡在热水里面的双脚会慢慢的放松了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另外最记得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 Omega 3， Omega 就是 Omega， 再说一次 Omega， 3就是三，要补充维生素 C 啊，还有 Omega 3， 而这两样东西呢都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能够维持你的大脑。那么另外呢，肩颈的酸痛呢，因为它是肌肉的关系，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你按摩，那么你可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大家自己做点运动。怎么讲呢？比方说你站了一天，你的大腿小腿都很不舒服，这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让你的肌肉继续的动一动，而不是站着，站着是死的。可是当你的腿去驱动的时候呢，它会把肌肉呢开始舒缓。还有一个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你会觉得大腿小腿都很肿胀，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呢把你的两腿伸起来，然后呢你在空中呢轻轻的去转动你的双腿前后上下，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双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把热水放在你的脚底下坐下来，然后把两脚放在热水里面，让这个热水从你的脚掌向上延伸。有些人放的水比较热啊，有时候泡一泡还居然会泡出热汗来，有些人呢就干脆不只是泡脚，就干脆坐到浴缸里面，这个一坐浴缸呢，他是坐在浴缸里头，就从腰以下就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也是缓解你的肩颈酸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肩颈的酸痛包括你的这个腰跟你的肩膀的酸痛呢，还有你的这个脊椎的酸痛呢，都是因为你的紧张一身在这个一天里面啊，你整个人都是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因为人要撑在那嘛，要不然你就瘫在那个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时间的肩颈酸痛的僵硬，在回到家以后呢，最好就是泡热水可以让你舒缓。如果你想躺在浴缸里面也很好，不过浴缸躺容易冷啊，不要着凉。那么在这个帮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天站在那，若你作为一个店员或者运动员，那么你觉得大腿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呢你回到家最好把脚要抬高，让血液从脚尖向下啊能够流下来，然后呢让你呢在浴缸里面啊，你水要热一点哈，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血管会因为它的暖而增加血液的循环，然后呢最好呢把自己的头仰下来啊，放在这个浴缸边上，把腿呢稍微抬高一点，放在浴池旁边，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血液循环呢，让你的双脚肌肉呢都能够舒缓，这能够立即把你的这个肩颈会放松，把脚抬高泡热水就得到了一个 relax， 就是放松了。永远要记得这个不要穿太尖的鞋子啊，太尖的鞋子会影响你的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尽可能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呢，尽可能穿运动鞋，越宽大越好，脚底呢如果有厚的是能够穿上厚的袜子，而且这个很多运动鞋呢它都是下面是橡胶的，都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穿窄脚的然后又是高高的这个高跟鞋， 那是非常不好的，对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尤其是若你又是站立要走，那么就会很辛苦。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要你要站立要走，有的人是在百货公司要走来走去，那么我建议大家穿粗跟的高跟鞋。粗跟的高跟鞋不说，你的高跟鞋的鞋底呢垫上一层软软的海绵，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脚呢不至于太僵硬的处在那儿。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回到家当然能够抬脚泡热水，舒缓了你的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你的心血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吃 Omega 3， 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点菠菜，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那么当然跟血液跟铁质有关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多吃点牛肉，可以用胡萝卜煮牛肉汤胡萝卜煮牛肉汤。还有呢，吃跟铁质有关的蔬菜食物都最好。最重要的肩颈的僵硬呢，是要让自己不紧张。有些人呢常常会不自觉的紧张，结果呢就搞成肩颈的僵硬。那么肩颈不僵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在这个桌子前面趴得太久写东西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那么记住每40分钟50分钟站起来晃一晃，扭扭身体啊，弯弯腰啊，蹲蹲腿啊，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轻运动的状态。因为人呢坐久了，你的筋骨会撑在那儿，会很不舒服，肌肉会撑在那儿也不舒服。那么你不如站起来动动腿，动动脚，弯弯腰，转转身，让自己有一点动作。不要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有动作，因为有动作你的肌肉会有所松弛，这个松弛最最重要。因为你长时间的坐在那一个动作，你会肌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肩颈的酸痛僵硬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站起来，要运动，要走。然后呢，回到家呢，你可以用泡热水啊，弄盆水泡在你的脚上，让血液会循环。泡热水最重要的就是血液的循环。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坐久了你不舒服，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柔软体操呢，就是你扶着墙壁把腿抬起来，前后摆动你的双腿，左右前后摆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的血液会循环，会流动，而因此呢可以带动你的身体的循环，会让你的肌肉不会酸痛，血液循环呢会很正常，而也会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在浴缸里面还可以把腿抬起来。可是如果在办公室，你不可能端一盆热水来泡吧。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会告诉大家，在办公室给自己准备一双软鞋不要再挤在高跟鞋里面，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真正的觉得腰酸背痛的时候呢，要站起来，然后呢要走动，要弯腰走动，而且做一点轻便的体操这个体操会让你的身体会肌肉放松，会舒缓。然后呢，因为它舒缓之后，血液会循环，会把这个酸痛的这个身体的废物呢会带走。所以告诉大家，在办公室里面不要一坐8个小时不动也不要头一直看着电视在那边打字不动，最好呢每半个小时让自己站起来走个5分钟。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5: 是
4: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施圣杰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那么施圣杰老师呢是生在天津，因为父母落脚在了黑龙江哈尔滨，后来呢他也从天津到那里生活了。关于施世元先生的情况，我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录音，这是2015年我们采访施圣杰先生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父亲施世元先生和搭档刘佑山先生的情况。
2: 因为我老说我是哈尔滨、我是黑龙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杨村，我父亲呢在杨村生的，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仁德里电灯房，后来又是在公局茶社，后来又听说在钱德庄地道外鸟舍三不管，反正最后我记事儿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天津的南市，南市的商场胡同。长到6岁59年到了东北。所以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0: 其实刚才施先生说的这几个地点啊，这几个地方在很多相声作品当中也能够听得到，
3: 对，有体现。
0: 其实我们熟悉施先生的人也知道，施先生出在一个世家。
2: 是的，
3: 对。
2: 我的父母啊都是相声演员，我的爸爸呢叫施世元，他师从于西醒生。好多人不知道西醒生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妈妈呢师从的是余春明，艺名呢叫小北官，应该说是名师。我呢小的时候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对相声艺术啊是耳濡目染，所以特别喜欢，可以这么说，我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1: 刚才说到施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我们也特地找到了一段施老先生当年的珍贵的录音。
2: 我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个机会好吧，我介绍一下他这个捧哏的。
3: 太好了。
2: 这个捧哏的先生叫刘佑山。
3: 没错。
2: 我们现在好多相声观众啊和听众啊了解相声都是从侯宝林、马三立和后来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冯家门的相声。冯家门的相声应该说在中国相声艺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功劳不可泯灭。应该是也是应该说功成名就。冯家门他离开北京比较早，在20年代他们就到了东北了。他们的应该说冯家门领军，为什么叫冯家门呢？领军人物是冯坤志。冯坤志的儿子叫冯振生，冯振生的儿子叫冯大全。冯家门的相声啊应该说按现在的话讲叫与时俱进的相声。这个刘佑山呢就是冯家门的相声演员。他的师傅是冯振生。所以一会儿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您会发现刘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特别朴实，特别真挚，所以他跟我爸爸配合默契。我爸爸生前他们俩合作了好多段子，但是很遗憾呢10年浩劫的时候都给销毁了。你们能保留这一段应该说功德无量。
0: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施世元先生、刘佑山先生合说的评剧杂谈。
4: 方才是这个快板，
5: 您这对
4: 吧？快板
5: 郎啊，你说这后悔
4: 啊？哎呀，刘鹏，他唱
5: 不完，
4: 你什么毛病？你这？
5: 鹌鹑呐，阿英
4: 啊，平戏呀，
5: 哭簌簌，
4: 啊，哭了，
5: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4: 有意思，
5: 别呆呆，目不转睛。眼看着仇人，
4: 仇人，
5: 咱二人
4: 啊，怎么样？
5: 却欲投降，
4: 啊，
5: 情有挂半分在，
4: 不错，
5: 怒拿你呀，
4: 啊，
5: 当做了猎吧，
4: 啊，猎吧，
5: 静如冰，
4: 别唱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
3: 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了，那哪成啊？
4: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3: 您别说了，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4: 那是当然了，
3: 人家的条件好，
4: 哎，
3: 嗓子好，
4: 不错，
3: 注意保养嗓子。
4: 您听听，
3: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4: 保养的好啊，
3: 老怕嗓子受了损伤。
4: 哎，
3: 吃东西都加小心。

0: 来说啊，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1: 嘿，
0: 颇受欢迎，
1: 太好了
0: 啊！小白月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1: 好，
0: 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1: 哎，
0: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1: 太多了，
0: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1: 不假，
0: 像什么刘巧儿啊，
1: 您听听，
0: 白毛女啊，
1: 哎，
0: 小二婚金黑呀、啊，
1: 哎，小二婚金
0: 啊，
1: 小二婚金黑。这什么戏呀、啊？
0: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1: 什么呀？
0: 那叫
1: 小二黑接黑。
0: 哎，
1: 哎，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0: 小二黑结婚。
1: 哎，
0: 南京路上跑八连。
1: 对，
0: 八枪头。
1: 听听，
0: 两块六。
1: 嘿，
0: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1: 新的
0: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1: 哎，我二嫂。
0: 哎呦，
1: 我二嫂改嫁。
0: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1: 那叫李二嫂改嫁，
0: 反正是太多了吧？
1: 哎，
0: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1: 太多了，
0: 内容也好，
1: 那就甭了，
0: 唱腔也好听。
1: 对，
0: 可是解放以后，
1: 嗯，
0: 旧社会不叫评剧，
1: 叫什么？
0: 叫唠子，
1: 唠子
0: 又叫蹦蹦戏。
1: 哦，
0: 正字叫半班戏。
1: 哎，怎么叫半班戏？
0: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1: 啊、哦，
0: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1: 对对对，
0: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1: 啊，
0: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1: 什么乐器？
0: 就用一个锁呢。
1: 对，就是一个喇叭。
0: 演员唱一句，喇叭吹一声。
1: 嗯，
0: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1: 不错。
0: 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1: 啊，
0: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1: 你学学。
0: 小老妈在上房啊，烦躁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1: 啊，
0: 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1: 这玩命啊，这啊
0: 烦躁了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吧您呢、啊、
1: 哎，
0: 还打扫
1: 怎么了？
0: 打扫完了东屋
1: 啊，
0: 全到这西屋了。
1: 哦，全到这屋了。不对，
0: 嗯，
1: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0: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1: 哦，听不明白。
0: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1: 还有啊，
0: 也有很多。
1: 您说说，
0: 咱们举一出，
1: 哎，
0: 可以作为参考。
1: 好，
0: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1: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0: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板着公子叫董良才，
1: 对，
0: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
1: 哎，
0: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1: 嗯，
0: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1: 就是啊，
0: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1: 嗯，
0: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1: 哦，走贼运，
0: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
1: 是啊，
0: 宣扬一夫多妻制。
1: 对，
0: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1: 嗯，
0: 从唱词上来说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就是小红夸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这段唱词。
1: 是啊，
0: 我记得我从十六岁就听这出戏
1: 啊，
0: 我已经听了二十几年了
1: 啊，
0: 这段唱词听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1: 没听懂。
0: 第一句我就不太懂，
1: 你学学。
0: 有小红细细的留神儿
1: 啊，
0: 细细的留神儿。
1: 哎，
0: 这个字写出来念什么？
1: 念神，
0: 这就对了。
1: 嗯，
0: 说闲话也得说神，
1: 就是
0: 对方他喜欢听，
1: 是吗？
0: 啊，刘先生，
1: 哈，
0: 老没见，
1: 哎，可不，
0: 看您那精神多好啊！
1: 啊，精神不错，
0: 没事吗？
1: 哎，没什么事，
0: 回见。
1: 啊，您呢？
0: 你就高兴，
1: 神
0: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1: 哦，哈，一个样。
0: 来来来，
1: 来吧，
0: 我看老刘啊，
1: 可不是我，
0: 几天没见，
1: 可不是，
0: 看你这神儿，
1: 哎，你看你的德。我这神儿啊，
0: 不爱听门。
1: 嗯，
0: 他唱神儿。
1: 对，
0: 细细的留神儿，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弯弯的两道门儿。
1: 嗯，
0: 这不是眼眉吗？
1: 是啊，
0: 他唱门儿
1: 门儿。
0: 这地方是门啊！
1: 啊，
0: 这要贴上对子，还怎么走道呢？雪白的呀，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麻子儿。
1: 哎，
0: 他说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1: 长得好看，
0: 要有都是五个一摞
1: 一摞。
0: 一夸奖他的岁数，我更听不明白了。
1: 怎么唱的？
0: 看把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

0: 十五六七十七八的九黑二十浪当孙儿，
1: 他没准岁数啊，到底是多大呀？
0: 他这户口怎么报的我都纳闷。
1: 那就是啊，
0: 像咱们这省市
1: 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4。
0: 一句话不就完了，
1: 解决问题。
0: 要像他那么回答
1: 啊，
0: 这个户籍员多大的本事，一天最多能查两件。
1: 怎么
0: 他麻烦呢？
1: 你来来，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14、5。
1: 嗯，
0: 不像啊。
2: 哦，15、6、7。
0: 到底多大？
2: 17、8、9。
1: 嗯，
0: 你说准了，二十郎当岁儿呢。
1: 不像话，
0: 是二十几啊？
1: 二十郎当岁啊！
0: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1: 啊？
0: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1: 他怎么唱呢？
0: 他好像中南山上韩湘子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掌木掌鹅掌三位太子儿，在这足下缺少一个风火轮儿，
1: 四不像的这人。我什么模样？
0: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1: 没唱出来。
0: 是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1: 怎么唱呢？
0: 他的爹妈必是长得胆儿啊。
1: 什么叫胆儿啊？长得胆儿啊？
0: 这不什么叫胆儿？
1: 就是啊。
0: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1: 啊，
0: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得就是好看
1: 啊。
0: 你看你这小小子长得真得呀。
1: 哎呀，他跑我这儿来了。你呀，
0: 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1: 对对，
0: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1: 可不是吗？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0: 也不能这样说
1: 啊。
0: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1: 啊，
0: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1: 这是实话，
0: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1: 哎，
0: 我不是提倡旧戏，
1: 嗯，
0: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0: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
1: 嗯，
0: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吗？
1: 哎
0: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1: 您说说，
0: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1: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0: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
1: 哦，
0: 哎，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同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1: 怎么
0: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1: 是啊，
0: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
1: 的。哦，就是作艺的。
0: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出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您听听，
0: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他。
1: 对，
0: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有个大官看他的戏，把他看上。
1: 哦，
0: 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他叫到官府去唱，
1: 上他那儿去唱。
0: 唱完了戏不让走，
1: 干什么？
0: 留他那儿过夜。
1: 您听听，
0: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
1: 嗯，
0: 在打牌的时候，这官拿着手一摸海棠红这手，
1: 啊，
0: 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1: 能白打吗？
0: 那能白打吗？
1: 是啊，
0: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的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
1: 嗯，
0: 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1: 要枪毙他，
0: 旁边的狗腿子还给讲情，
1: 说什么呢？
0: 老爷，您别把他枪崩了。
1: 是啊，
0: 把他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1: 哦，
0: 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
1: 哦，
0: 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你再把他放出来，
1: 多缺德呀！
0: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1: 哎，那她丈夫
0: 只好卖着吃。
1: 您听听，
0: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
1: 嗯，
0: 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1: 多惨呢！
0: 卖俩钱花完了，是冻饿而死。
1: 嘿，
0: 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
1: 嗯，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1: 怎么办呢？
0: 找他干娘去。
1: 哦，
0: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1: 干什么？
0: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1: 哦，要饭吃。
0: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0: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年头太多。
1: 对，
0: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0: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0: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
2: 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2: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动官。
1: 对，
2: 母子连心，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妈妈不走，
1: 怎么
2: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2: 这段曲子叫《荀子曲》。这个调非常飞，
1: 是
2: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2: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2: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2: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2: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放声大哭，
1: 嘿。
2: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2: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1: 哦，
2: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2: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哎，
2: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2: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2: 我就看到《荀子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2: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唱的太悲了，
2: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的太苦了。
2: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了，
1: 哭出声来了。
2: 行了，
1: 你
2: 别唱
1: 啊。哎呀，这是喝苦的。
2: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2: 我过去劝一劝
1: 啊，
2: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我知道他唱的好。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
2: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2: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2: 他唱得好坏
1: 啊
2: 我不管。
1: 那他哭什么？
2: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2: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2: 上了年纪
1: 啊，
2: 体格不好。
1: 哎，
2: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2: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2: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2: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2: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来。
1: 哦，是。
2: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2: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2: 对，
1: 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啊。
2: 怎么呢？
1: 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2: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2: 这出戏苦啊，
1: 他哭我也不哭啊，
2: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2: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2: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2: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1: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2: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1: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儿似的，有几招人吗你？
2: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1: 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2: 我把他找来
1: 啊！
2: 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啊？
2: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我也不用去找他，
1: 怎么办呢？
2: 他这段荀子曲我学会了，
1: 哦，
2: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看，你学一学，
2: 对，
1: 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2: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1: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2: 一句话，
1: 你瞧，
2: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1: 您做评判啊！
2: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1: 对对对，
2: 我唱这段荀子曲。
1: 各位同志，鼓励鼓励您。
2: 我要把它唱哭了的时候，您想着鼓一鼓掌，
1: 鼓掌干什么？
2: 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
2: 我要收个大徒弟
1: 啊！笑话，大徒弟，
2: 哎，
1: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2: 啊，你是非哭不可。
1: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2: 啊！
1: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2: 干嘛呀？
1: 咱俩今天好个信儿，我这用光干笔送给你，
2: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1: 来吧，
2: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1: 干什么？
2: 预备着擦眼泪
1: 啊！擦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你！
2: 是非哭不可，
1: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来试试，
2: 啊啊啊啊！

0: 想。
1: 你瞧，哭了吗？谁哭了？谁哭了？
0: 你这不是哭了吗？
2: 我这乐呢。
1: 哦，你这是乐呢。
2: 哎，
1: 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啊？
2: 像话吗你？
1: 像话吗你？
2: 你我看你有张声，你就给我唱哭了。
1: 一会儿你就得哭。
2: 哎，我只要哭，你就给我鼓掌，没关系。哼，
1: 娇儿也不免，我想娇儿。

0: 儿不再见呐、啊。抱在怀耍笑，儿晚男儿会说又会笑，亲若两地脸哪一样啊，哪一种都逃，娘喜欢大嘴和恨儿的父好事大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有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免，也不知啊将娇儿来在了哪边啊，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要相逢啊，除非是鬼门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世元、刘又山表演的相声《评剧杂谈》。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施世元、刘又山二位合作的相声《评剧杂谈》，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施世元先生呢，是生在天津武清，那么从小呢喜欢曲艺艺术，自学了很多段子，学艺拜师之后呢，曾经多次到东北演出，先后到过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后来又返回天津，在天津又红了，那么之后呢又到了山东、河北演出，1956年到哈尔滨，那么参加了哈尔滨曲艺团，曾经担任团长，是落户黑龙江的老一代相声艺人的代表。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会广播了吧？
7: 是的
6: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季是黑龙江中青年演员的代表，他就是哈尔滨人，自幼跟随他的老师刘同学艺，后来又考入北方曲校，向黄铁良、王文玉、朱永义、苏明杰等老师学艺，毕业后回到黑龙江省曲艺团工作。他的表演贴近年轻人的生活，舞台上机敏热情，很多包袱出其不意。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刘季、张汉文合作。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2: 嘿，这多热情啊！这是无声吗？
0: 掌声要再热烈，你说这得多好啊！谢谢。
2: 嗯，
0: 说实话，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最需要的就是观众的掌声。
2: 这话对，
0: 您的掌声就是我们的兴奋剂呀！
2: 啊，
0: 您越鼓掌，我们越兴奋，这热热闹闹的演出多有意思！再来一次，
2: 嘿，多好！
0: 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啊，得介绍。
0: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2: 啊，
0: 我的名字叫刘季，
2: 是
0: 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2: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
0: 不好意思。
2: 你好意思说？你
0: 说完觉得不好意思。
2: 行，差不多得了，你还有我呢。
0: 介绍一下，
2: 哎，
0: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搭档。
2: 对，
0: 那喜欢我的朋友呢，关注一下我的官方微博。
2: 啊，那先说微博。
0: 在微博上咱们可以互动留言。
2: 嗯，
0: 我微博的名字也叫相声演员刘季。
2: 哎，
0: 喜欢他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博。
2: 啊，我也有微博，
0: 他的名字叫相声演员刘季的搭档刘季相声，说的真棒，哇哇，我刘季是我干爹。
2: 没有，讨厌了，你这属于啊，
0: 开个小
2: 人家有相声演员张汉文，
0: 相声演员张范魂，
2: 是谁？
0: 大家一定记住了，
2: 张汉文。
0: 哦，对对对对，张
2: 汉文，
0: 张，
2: 你舌头让人搅进去了你啊？
0: 张汉文。
2: 哎呀，还有方言，
0: 相声演员。你看我们俩演员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2: 啊，
0: 上来以后先给大家送祝福。
2: 哦，送祝福。
0: 哎，我这祝福也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2: 什么意思？
0: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2: 你这太能吹了！
0: 你看，
2: 你烫着了！
0: 你看，
2: 给我考考你啊！
0: 啊，
2: 一，
0: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一帆风顺。
2: 二，
0: 二龙腾飞。
2: 三，
0: 三阳开泰。
2: 四，
0: 四季平安。
2: 五，
0: 五福临门。
2: 六，
0: 六六大顺。
2: 七，
0: 七星瓢虫。
2: 七，哎，
0: 八匹马。
2: 哎，你别划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0: 七星瓢虫，
2: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0: 吉祥话。
2: 哦，你那吉祥话，
0: 嗯，
2: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0: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2: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0: 七星高照。
2: 八，
0: 八方来财。
2: 九，
0: 九子登科。
2: 十，
0: 十全十美。
2: 十一，
0: 国庆快乐。
2: 过节来了。
0: 十完了就百了，
2: 知道百。
0: 哎，
2: 那百，
0: 百年好合。
2: 千，
0: 千事顺心。
2: 万，
0: 万事如意。
2: 两万，
0: 胡了。
2: 打麻将来了，
0: 像话吗？
2: 啊，
0: 像话吗？
2: 啊，你那意思到万结束了？
0: 到万就结束
2: 了。啊，你这有点意思啊。
0: 当然了，
2: 哦，
0: 你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身份上就有差别。
2: 什么身份？
0: 因为我跟他就不一样，人家往这一站的时候，人家一站他稳当，底气足
2: 啊。
0: 我就不是，我跟观众我就跟看着亲人一样。
2: 呵，
0: 说实话，身份差异极大。
2: 哎，没什么差距。
0: 人家是有钱人，嗯，门不行，
2: 还嗯门。
0: 真的，我的条件跟人家没法比
2: 啊。
0: 我是农村的孩子，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从当年的身无分文，一点一点努力，努力到现在一屁股饥荒，我觉得我自己就挺满意的了。
2: 你这活是不是干反了？
0: 怎么呢？
2: 越干钱越少呢？怎么？
0: 没错啊。
2: 怎么会没错？
0: 买房了，我得还贷款啊。
2: 哦，
0: 对吧？
2: 你这行啊，
0: 跟人家能怎么比呀？人家有钱呢，
2: 还说这干嘛？
0: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
2: 啊？
0: 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2: 没那么早。
0: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2: 我有病是吗？我呀，
0: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咵放着在这看。
2: 我看什么呀？
0: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2: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0: 有钱人呐。
2: 哼，
0: 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2: 倒是买冰箱也早，
0: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
2: 啊、
0: 嗯，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2: 是凉。
0: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2: 是
0: 对吧？啪，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
2: 嘿，
0: 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
2: 嗯，
0: 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2: 好啊，
0: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
2: 啊，
0: 三叔，
2: 啊，
0: 六舅，你大爷，
2: 走。哎，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0: 大冰箱。
2: 什么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啊你这。
0: 夏天天凉快吗？凉快吗？
2: 那也不能躺那里啊。
0: 怕老头老太太热吗？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2: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胡说八道。
0: 太有钱了。
2: 冰箱早也不是大的。
0: 我跟人家没法比啊。
2: 啊，
0: 我真是说实话没见，我没见过钱呢。
2: 哦，
0: 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
2: 啊，
0: 里边穿一背心儿
2: 啊，
0: 20块钱90件。
2: 哇，这也太便宜了吧。
0: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2: 啊，回收的。
0: 买内裤，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嘛。
2: 嗯，
0: 内裤20块钱150件，
2: 这一次性也没那么便宜吧。
0: 后来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2: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0: 当然了
2: 啊，
0: 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天天的时候买棉的。
2: 哼，
0: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2: 哎呀，不扎定吗？
0: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两天发现上当了。
2: 啊，
0: 不是毛线的，
2: 那是
0: 青纶的。
2: 那不得刺挠啊？
0: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2: 哎呀哈，还有电，
0: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2: 好嘛，
0: 快溜达两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2: 哎呀，
0: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两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2: 哇，
0: 一摸门，司机崩出去了，躺地下直吐沫子，
2: 劲儿太大了，你！
0: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2: 你这名还挺性感啊，你这……
0: 哎，你试一
2: 下！哎哎哎，你这垫着我，你这。
0: 你看跟人家没法比呀、啊！
2: 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0: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2: 是不是？
0: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
2: 嗨，
0: 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
2: 啊？
0: 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2: 什么程度？
0: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2: 五年了
0: 啊！合作5年了。
2: 对呀、
0: 啊，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2: 嗨，我条件比你好，
0: 5年了。
2: 哎。
0: 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什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2: 吃。我再不吃你又划过去了，
0: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2: 哎，
0: 我有什么办法？
2: 谁不吃？
0: 你说说我成心干
2: 嘛去？
0: 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也不要脸的，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认认真真请啊。
2: 你跟谁说话呢？
0: 你也不吃啊？
2: 我吃。
0: 你不吃？
2: 没听见是吗？吃。
0: 你不吃？
2: 吃。
0: 嗯。
2: 你能不耿气吗你？
0: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2: 我怕摔死你。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一块吃行吗？咱一块吃。
0: 什么？怎么着？
2: 请大伙一块吃行吗？
0: 哎呀，心脏迷糊，脑袋疼。
2: 这是人话吗？这个
0: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5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2: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0: 你差不多就得了，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2: 不能。
0: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2: 谁过？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0: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2: 我记什么？你这
0: 你记住了？
2: 合同？哎哎，你别跑！
0: 我还在跟你合作。
2: 往哪儿？想跑是吗？
0: 嗯，
2: 把饭请吧。
0: 不就吃个饭吗？
2: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0: 不就吃个饭吗？
2: 多新鲜！
0: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2: 这还不
0: 好多上岁数朋友。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的，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2: 这话没错啊。
0: 不吃对吧？
2: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我吃饭。
0: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
2: 啊，
0: 是事儿啊。
2: 是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0: 请你吃，太简单了。
2: 赶紧听我，
0: 想吃什么吃啥，说吧，说你爱我吧。
2: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0: 什么呀？
2: 我直接上你家吃去。
0: 行啊，
2: 上你家吃。
0: 你吃什么？
2: 我饺子。
0: 那就对了，
2: 饺子行吗？
0: 饺子，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2: 舒服不如倒着”。
0: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
2: 哎，那我一脖子醋的，
0: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2: 哪那么废话？
0: 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
2: 啊！
0: 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啊，
2: 是吗？
0: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2: 面有什么讲究？
0: 面就讲究，
2: 怎么呢？
0: 你看，你看，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2: 凉水和呗，
0: 凉水不卫生，
2: 热水，
0: 烫面那是蒸饺，
2: 那用什么呀？
0: 用蒸，
2: 用谁？
0: 这蒸，
2: 什么玩意儿？
0: 蔬菜蒸，
2: 那具体点儿，
0: 胡萝卜蒸。
2: 胡萝卜汁儿，
0: 就是那个东西。
2: 你就是说不明白。
0: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
2: 嗯、
0: 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2: 什么意思、啊？
0: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
2: 哦。
0: 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
2: 嘿。
0: 我教你们怎么做。
2: 啊，你会做？
0: 干干净净的。
2: 哦，这行。
0: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
2: 哦。
0: 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啊。
2: 一次性的。
0: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
2: 嘿。
0: 还有呢，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
2: 啊。
0: 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2: 这么讲究。
0: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
2: 哦。
0: 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
2: 嘿，
0: 一次性纱布摆好，
2: 啊，
0: 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2: 啊，榨汁儿，
0: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吹到纱布上，
2: 哎呀，
0: 一次性纱布，
2: 你瞧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0: 你吃你嚼的，
2: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0: 我也不嫌你脏，
2: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0: 有啊，
2: 用机器。
0: 好吧，好吧，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儿？
2: 韭菜鸡蛋就行。
0: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
2: 哎呦，
0: 行不行？
2: 行啊，
0: 韭菜鸡蛋大虾。
2: 哦、哎，
0: 这个讲究
2: 三鲜了。
0: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
2: 哦哦哦，
0: 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那么宽，没有那么长。
2: 哦哦哦，
0: 化肥催的。
2: 嘿，
0: 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2: 我
0: 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
2: 嗯、
0: 溜达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
2: 我
0: 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呀、啊、
2: 话也死点，
0: 告诉我是韭菜。
2: 哼，
0: 太不像话了。
2: 嗯，
0: 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
2: 嚯，
0: 这么窄这么高，静静身身啪，
2: 哎呀哈，
0: 一水一水。
2: 哎呦，
0: 这站在这个板上，脸上挂着小露水。
2: 嚯，
0: 干净净。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0: 我自己的肥。
2: 哎呀，
0: 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2: 我没数啊！哎呀，
0: 哎呀，怎么了？
2: 我怎么吃啊？
0: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2: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嘛，我就吃。
0: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
2: 嗯，
0: 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2: 我那么大，
0: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
2: 哎呦，
0: 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这哎哎，剪刀从上面咔咔咔绞开，
2: 哦，
0: 绞开虾壳放一边，
2: 嘿，
0: 哎，虾尾剔掉，虾线拽出来，
2: 哎、好啊，
0: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2: 这个，
0: 哎，香极了啊！
2: 你再扎死我，你再，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0: 扔了，
2: 扔哪儿了？
0: 扔冰箱里了，
2: 拿出来。
0: 好吧好吧，哎，别吃那个虾仁，
2: 缺德，
0: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2: 什么呀？
0: 虾线馅的饺子皮，多难拾到啊！
2: 哎，那玩意那是，哎呀，那玩意能吃吗？那是啊？
0: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2: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虾线那玩意不能吃。
0: 我把虾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2: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2: 太恶心了。
0: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换吧，
2: 啊，这抓紧换，
0: 换拿手的全鱼宴。
2: 什么玩意儿？
0: 全鱼宴，
2: 全鱼宴，
0: 这个讲究。我们家这个绝活，
2: 我没吃过。
0: 头一道菜
2: 啊，
0: 清蒸鱼。
2: 哦，这行啊！
0: 大家一定记住了，
2: 清蒸鱼，
0: 火候很主要。
2: 哦，
0: 还有就是活鱼，
2: 嘿，
0: 3分20秒。
2: 哦，
0: 不能长，不能短。
2: 哦，
0: 对吧？你把这活鱼，
2: 嗯，
0: 活鱼的水嘟开了
2: 啊，
0: 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以后，这鱼蹦蹦蹦出去骂你。嗯，
2: 这鱼还挺调皮。
0: 哎，3分21秒老了，
2: 我这么精确，
0: 就这么精确。
2: 哎，你这行啊！
0: 到我们家咱来这个
2: 啊，行啊，
0: 行不行？
2: 行，太行了，
0: 没问题。那你就到我们家来以后
2: 啊啊啊！
0: 你现场看着我给你加工
2: 啊，
0: 水啪煮开了，我从这鱼缸子里哎，把我这大清道夫捞出来
2: 啊，
0: 放这里，盖上盖。
2: 清道夫是，哎，吃鱼粑粑长大的。
0: 你吃尖尖，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2: 不是你那清道，人家清道夫这么大，你这怎么那么大呢？
0: 我自己的肥。
2: 我不太想去你们家了，那得多味儿啊！你们家
0: 你怎么这么你怎么？我们自己家有养鱼池，养的鱼原生态的，
2: 那也没人吃清道夫啊！
0: 你这样，你这样，那
2: 你不全鱼宴吗？把它换了，
0: 再换一个吧。生吃你看怎么样？
2: 生吃清道夫啊！
0: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2: 那玩意能吃吗？
0: 生吃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2: 啊，就是啊，
0: 咱们吃点绝的。
2: 什么绝？
0: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2: 什么玩意？
0: 金枪鱼。
2: 那玩意扎嘴。
0: 扎嘴
2: 啊？
0: 金枪鱼扎嘴
2: 啊？
0: 怎么吃啊？抱枪吃啊？那么长的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2: 吞宝剑像话？
0: 片片吃啊？
2: 片片。
0: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剑鱼才有枪呢。
2: 胡说八道呢，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0: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2: 那当然了，
0: 金枪鱼有枪。
2: 有枪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2: 有刀。
0: 地图鱼有地图。
2: 有地图。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2: 怎么呢？
0: 那里有我。
2: 你怎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季张汉文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那么我们最近呢，集中为您梳理了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节目。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好，空中笑林就是这样啦。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东北民歌《丢戒指》，郭颂演唱，这是1978年的实况录音。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白宫官员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预定在下周二7月28号在华府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泽伦斯基有意赴美，但其团队仍然在等待白宫正式确认川普的行程安排。另据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今天对彼此发动远程攻击，至少导致17人丧命。攻击范围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俄国首都莫斯科以东数百英里处等地区。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飞弹攻击了基辅市郊，造成了6人死亡。据报道，有数十人受伤，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泽伦斯基也指出，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前线城市斯拉夫扬斯克，夺走5条人命。在此期间，乌克兰今天也对俄国发动了一连串远程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俄罗斯当局表示，俄国城市吉洛夫一座工厂遇袭，导致6人丧命。这座城市距离战事前线超过1000公里。乌克兰还袭击了俄罗斯的电商巨擎野莓位于圣彼得堡近郊的多座仓库。该公司素有俄版亚马逊之称，在本周已经第3度遭到了乌方攻击。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正以惊人的数量在折损兵力，单周阵亡数达到5000到6000人。英国独立报报道说，卢比欧指出，这一场冲突是历史上少数作战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战争之一。他表示，俄罗斯如今遭到深入本土的袭击，他说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见过的。他重申，总统川普的核心目标时，卢比欧强调，美国希望停止有人死亡，停止有人遭到屠杀。卢比欧昨天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到年底时，寒冬依旧会侵蚀乌克兰，他们显然得持续的防卫领空，每天都会有民众得受苦。在这里他强调，美国准备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终结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与此同时，在基辅遭到免职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拒绝接受总统泽伦斯基在大规模抗议之后提出的替代职位，他表示希望重返原职。另据报道，宇树科技 CEO 王欣欣与载人机甲产品基地01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标题为《机器人时代来临》。王欣欣乐观预计，10年内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拥有一台小机器人，能帮忙洗衣服、煎牛排，甚至在生病时提供基本护理。他们还能承担大多数人类不愿意做的工作，从陡峭山地中的农业作业到下水道维护。 时代杂志评价王星星是 AI 时代一位非典型的预言者，他身材消瘦，戴着眼镜，完全没有许多科技创始人身上那种张扬的傲气，相反他在谈论机器人技术时带着一种安静而坚定的信念。王星星在时代杂志中表示，原本以为可以造一个更大的机器人来参加拳击比赛，后来又想为什么不造一个更大的甚至能让人坐进去的机器人呢？除了综合格斗外，他在设计 GD01 时还从卡梅隆的电影中吸取了灵感。他说，我们其实参考了阿凡达中出现的一款类似机器人。王星星说，泛化能力目前仍然是全球科学界最头疼的问题，而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可能还需要2到10年时间，届时机器人将具备足够的泛化能力，能够在80%的陌生环境中准确执行80%的语音指令。一旦技术跨越了这个拐点，机器人就可以逐步投入大规模的商业应用。同时王星星也谈到了梅毒式走红带来的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希望你的技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飞跃，但事实上硬核科技的突破是需要时间的。在这里王星星提醒，人形机器人技术仍然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在看到真正的大规模部署之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不会马上就成功。时代杂志也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有140多家公司制造人形机器人，但是境内普遍看好的是数宇科技不仅是一家普通的机器人初创企业，而是一个注定要复制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大疆在无人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硬体平台。王星星的战略简单却难以被击败，首先掌控最难的核心零部件，其次是利用规模效应无情地压低了成本，最后是利用每一代产品去开拓新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时报曾经报道，在7月22号举办的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上，王星星发言说，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王星星认为，具身智慧的 ChatGPT 时刻将最快在2到3年来到，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中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慧时代的新时域。另据报道，美中波音飞机交易遭遇乱流，政治新闻网站引述了3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说中国对采购200架波音飞机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保证零件供应和售后维修，以免未来可能受美国出口限制的波及。白宫认为，飞机售后维修并不在两国领袖共识之内。一名了解美方想法的人士称，波音交易正在瓦解，谈得非常艰难。波音采购案估计约有170亿到190亿美元，是5月川习会少数具体成果之一，但是没有签署正式协议，使得交易条款留下了争议空间。交易如果延后或受阻，可能破坏美中去年10月达成 脆弱的贸易休兵。白宫预计在本周与到访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讨论这一事项。一名了解美方想法的人士也表示，白宫将交易延后归咎于北京，并称两国领袖最初的共识并没有涵盖飞机售后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9，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家非牟利组织设计重建最新的报告指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纽约州至2050年用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开支将会超过5000亿美元，总额高达5190亿美元。该组织于飓风桑迪后成立，相关费用不包括未来灾害的救援成本。极端风暴对于纽约大都会区域并不陌生，今年夏天强降雨和强风已经

导致康州电线倒塌，新州和布朗市的车辆被淹没， SOHO 部分街道已经积水，像一个池子一样的。气候灾害带来的财政负担正在沉重地打击地方政府。位于纽约市以北大约55里的哈德逊河谷，河谷高地布村三年前遭遇到暴雨袭击，引发了山洪，多条道路以及桥梁被毁，村内百年护土墙也坍塌了，水箱也告损坏。高地瀑布村现时每年仅仅支付修复借款的利息已达到50万美元。村长迪沙沃尔表示，村政府借贷600万元进行修复，导致2024年预算增加超过了 7%， 税收调高也超过了 5%。这家非牟利组织设计重建的执行长切斯特警告说，极端天气开支远远超过了现有资源，费用将会透过加税、保费上涨以及自费修缮转嫁于每一个家庭。报告列出超过700项的政府已经承诺或是计划中的应对方案。在纽约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基建成本折合每名居民高达5万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设有受灾金额门槛，达标后它的总共的汇总的数字会宣告灾情并选拨援助。高地瀑布村因为不处于洪灾的洪泛区，私人物业护士这一墙倒塌，后来呢他们判定是洪水保险不赔偿。在今年二月，暴雪瘫痪了整个纽约州，州长霍楚向总统川普申请重大灾难宣告，本月也遭到了川普总统的拒绝。纽约州国土安全以及紧急服务局表示，州政府仍然致力于在灾后协助居民。奥本尼大学环境专家布林强调说，缺乏全州统一的计划将会导致各个社区应对策略不完整，而且资源不足。州长霍楚在2024年底曾经签署了一个叫做气候变化超级基金法案，要求大型的化石燃料公司在25年内支付750亿元用于基建修复。唯有这个法案在2025年初遭到西维吉尼亚州等22个州提诉讼挑战，所以雪城法官预计今年夏天将会做出一个裁决。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尽管呢，在市政府采取各项预防的步骤下，全纽约市致命的车祸在持续的减少中，但是最新的统计仍然显示，车祸死亡人数已经降低到历史的新低。可是呢，在布鲁克林却在上周在两天内发生了多宗车祸，其中包括三宗致命车祸，导致三人在轮下毙命，这一点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根据警方的记录说，首宗车祸发生在7月17号周五的上午，一名纽约在东纽约区的 Pennsylvania Avenue过马路时被一辆卡车撞倒。市警调查后发现，死者先是被一辆向南行驶的卡车撞倒，但是在撞击后侥幸并站了起来，随后又被第二辆卡车撞上，送医后伤重死亡。上述车祸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另外一名79岁的妇人詹姆斯在东弗拉特布许，在这一个区域的东92街夹拉特兰路，在交汇处附近的人行道上，他倚靠着一棵大型花坛休息的时候，被一辆62岁的司机撞倒。住在附近的詹姆斯他在现场死亡了。警方记录显示，一天后67岁的男子莫拉莱斯在离他位于皇冠高地的住所仅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因为一宗连带撞击事故而丧命。肇事的司机是沿着圣马克思大道向东行驶，撞上了一辆正沿着富兰克林大道向北穿过路口的一个SUV。 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这一辆现代的 SUV 推上了人行道，所以导致车辆撞到了莫拉莱斯以及附近停放的一辆车。

紧急救护车是将莫拉莱斯送往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下属的国王县医院，最终呢，莫拉莱斯在医院被宣告死亡。警方说，两名司机事发后都留在了现场。截止到7月21号为止，上述任何一起事故都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而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交通安全倡议者表示说，这些死亡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并呼吁市政府迅速地采取行动，改善行人安全，倡导组织交通替代方案的战略和传播总监斯莱奇说，他说，我们绝不接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仅仅一个周末就有三名行人被汽车或是卡车撞死，其中两人当时是在人行道上或是在人行道上休息。三宗事故呢，都发生在被列为零死亡愿景优先改善路段的道路上，这些路段因为行人死亡率高而被受到关注，但至今尚未进行实质性的安全升级改造。纽约市事故地图工具也显示，在宾州大道的车祸现场的几个街区范围内，过去5年已经发生了数十宗的车祸，导致骑车人、行人、驾驶员受伤，并且也造成了多名行人的死亡。早在2024年，市政府就将东纽约大道和拉特兰路之间的东94街划定为全纽约市首批区域限速慢行区域之一，将限速降至每小时20英里，周边的街道也没有受这一措施的影响。斯莱奇说，现在呢，是时候让曼达尼政府以应有的紧迫感来应对这一场危机了。这届政府的零死亡愿景报告到底在哪里呀？他说，计划怎么样来终结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交通死亡事故呢？当倡导人士还在等待的时候，纽约市民却在不断的丧命。

根据纽约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的行人死亡人数创下了历史新低。另外呢，交通死亡总人数也处于历史第五低的位置。截止到7月19号，全纽约市碰撞事故总数下降了 1.14%， 死亡行人死亡人数则是下降了超过 20%， 从62人降到了49人。根据纽约市的数据说，布鲁克林区的行人碰撞事故和行人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 4.8% 和 60%， 而截止到7月19号，全区共发生了1496宗行人碰撞事故，去年同期为1572起，行人死亡人数为11人，去年同期为26人。听起来每个数字都在下降，但是事故仍然在发生。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4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政局局长李珍在日前宣布，市政府已经开始向可能需要缴纳非主要住宅房产附加税那些业主寄出了通知信，启动了俗称就是第二住宅税的新税。首批附加税将列入2027年1月1日到期的房产税的账单。这一新税呢，是由新市长曼达尼以及州长霍楚在4月份时共同提出的，随后呢纳入了州政府2026年到2027年财年度的预算。市政府说，这一措施旨在要求持有市内高价第二住宅但不以该房产为主要住所的人，为室内公园、学校、图书馆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承担更多的成本。州政府最初估计，新税每年可为市政府带来至少5亿美元的收入。市长曼达尼也表示，他今年报税日的时候承诺要向富人加税，如今呢推出了第二住宅税，正式履行该项承诺。他说，市政府将确保征收到劳动阶层纽约客以及这座城市应得的收入。根据市财政局公布的规则说，在2026年到2027年以及2027年到2028年两个房产税的年度，一到三家庭住宅若是财政局市场估值超过500万元，并且并非是合资格人士的主要住所，便可能需要缴付加税。估值500万元到1500万元的税率是0.8%，1500万到2500万元是1.05%，2500万元或是以上为1.3%。公寓和合作公寓的过渡期门槛，这是财政局估值的100万元，估值100万到300万元的税率是4%，300万到500万元是5.25%，500万元或是以上为6.5%。这些数字并非一般市场成交价。由于市政府目前以同类出租物业的收入计算第二类的房产估值，通常远远低于实际的售价，所以前两年采用较低的账面估值门槛以及较高的税率。自2028年7月起呢，市政府计划改用同类房产成交价的估值，所以届时各种各样的房产门槛统一为500万元，税率改为0.8%到1.3%。新税虽然常被称为针对是外州或者是外国富豪的第二住宅税，但是法律并不是仅仅适用于非纽约市的居民。如果一名纽约市的居民在市内拥有多套高价住宅，原则上也是只能指定其中一套为自己的主要住所，其余符合估值门槛的房产仍然可能被征税。业主如果质疑财政局对房产价值或是主要住所身份的认定，可以向市税务委员会提出申诉。如果房产是业主、租客或是分租客，
业主或控股人的直系亲属，持有业主实体多数权益的人，或是信托唯一受益人的主要住所，那么就可以申请豁免。尽管如此，新税自提出起便面对房产业以及合作公寓团体反对。另外呀，虽然州政府估计新税每年至少可以带来5亿美元的收益，但是市主机长办公室今年4月分析指出，若是考虑部分住宅已经出租，以及业主可能通过出租、出售或是改作主要住所来避免缴税，实际收入可能降到3亿4千万元或者3亿8千万元。报告也同时指出，合作公寓的估值、多家庭住宅价值分配公司和信托持有架构，以及业主行为的变化，都可能令这个规定最终收入出现数千万元的差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对于退休人士来说，仅仅依靠固定的退休金收入维持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是要支付有关房屋的费用时更是感到压力。交付房租的人固然吃力，屋主呢也轻松不了多少。今年养房费用飙升，其中房产税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大的经济压力。新泽西州的网媒 NG.com 援引个人理财网站的数据指出，有八个州的房产税特别高，对于退休人士而言，每年相差几千元就足以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如果打算这些州退休者更是不可不查。这八个州的房产税是以新泽西为冠，依次是伊利诺州、康州、新罕布夏州、德州、内布拉斯加州、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新州的房产税一直是位居全美国之首，平均实际税率是 2.2%， 屋主每年平均缴纳1570元的房产税。一州税率是 2%， 每年的房产税是5000到6000。康州税率是 1.9%，屋主每年平均缴纳的房产税是6000到6500，看是康州的税率是好像比较低，但是缴纳税款更多，主要是康州的房价比较高。新罕布夏州不对工资征收所得税，主要的财源是依靠房产税，他们的实际税率是 1.8%。屋主每一年平均要缴超过6500美元。德州、内州以及纽约州实际税率是 1.6%。德州和内州房产税的账单一般是3500元到4500元。至于纽约州，那么平均缴税是5000元以上。由于房产的价值较高，纽约州部分郡的税额明显是较高的。在威斯康星州，实际税率是 1.25%， 每年房产税是3500元到4000元左右。在这八个州里，部分会给65岁或者是65岁以上的居民提供优惠，例如说新州有税金冻结、退税以及房产税减免等等的措施，但最终要取决于收入多寡。一州和康州呢，是为符合资格的长者以及残疾屋主提供豁免或是延期缴税的计划，但首先要注意的是，就是一州对于延期缴税的这个付款税款会要收利息，所以呢也要注意。德州65岁以上的屋主有资格享受自住房屋豁免以及地方学区税的科税上限，内州也给符合资格的长者、退伍军人以及残疾房主提供自住房的豁免计划，但是要看收入而定。至于威斯康星州，最近降低了实际的税率，甚至可以延期缴付，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会触发房产留置权，除非啊你依然会付清税款，否则还有其他的危险，会限制房产的交易，在交易之前你需要先付清这个税款。专家建议，退休人士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除了税率之外，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包括房产的估价。即使估价
仅仅增加了1%，那么每一年或是要多付好几百元。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皇后学院 Queen's College 的艺术学院和纽约市的公园局将会在8月4号到24号在皇后区多座公园推出免费的户外剧场彼得与狼这样的一个巡演，欢迎不同年龄的民众前往观赏。彼得与狼是俄罗斯作曲家普罗高菲夫在1936年所创作的，他讲述一名男孩和动物伙伴在草原上的冒险的故事。作品呢是以不同乐器代表剧中的人物，旨在帮助儿童认识交响乐团。演出的阵容由皇后学院戏剧剧场、舞蹈以及时尚系那里的学生和校友担纲。这一次的皇后学院版本呢是由戏剧教授普莱斯指导，他采用的是环绕式舞台设计，重新演绎经典故事。演员将配合录制音乐，透过肢体动作、舞蹈以及戏剧表演呈现出乐曲的意境，并且会重新的刻画角色的情感互动。那么巡演呢将会在8月4号、11号以及18号上午11点在东皇后区东南部的公园举行。8月5号、8月12号以及8月19号上午11点在皇后区的东北部公园演出。在8月7号、8月14号、8月21号上午11点在森林公园以及高地公园演出。8月8号、8月15号以及8月22号下午2点在法拉盛的草原科罗纳公园在那里登场。8月10号、8月17号在上午11点在洛克威公园演出。另外8月24号下午3点是在弗兰西斯·路易斯公园演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警方的消息说，皇后区大学点在昨天清晨发生了一起因为路怒纠纷引发的拿利器伤人案，一宗轻微的交通碰撞最后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名47岁的华人男子，他的胸口、背部以及后脑多处受伤，多处流血，倒卧在街头。涉案华人男子行凶后驾车逃离，其后汽车徒步逃逸了。调查人员目前已经掌握了嫌犯的身份这一重要的线索，警方预计很快会采取行动。警方说，案件呢是发生在昨天清晨大约5点半，地点呢是在大学点126街和26大道附近。警方当时接获了911报案，他指出现场有一名男子胸口、背部以及后脑都遭到利器的刺伤。109分局的巡逻警员接报后立刻赶赴了现场。警员抵达时发现一名47岁的华裔男子倒卧在地面，他的头部、躯干流着血，救护人员随后赶到，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警方表示，男子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说，这个案件呢是因为一桩轻微的交通碰撞，两名男子之后就爆发了，就是发脾气、路怒纠纷，争执呢迅速的升级，嫌犯涉嫌拿利器袭击了受害人，造成他的胸口、背部以及后脑受伤。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30到40岁、身材瘦小的华人男子。案发时，嫌犯已经驾车逃离了现场。之后呢，他的涉案车辆在26大道与这个乌尔默街在附近被发现，他弃车而逃。嫌犯留下车以后徒步逃向不明的方向，目前仍然在逃。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不过由于嫌犯把车辆遗留在案发现场附近，调查人员已经掌握了他重要的身份线索。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正在汇集这个资讯。109分局的警探队正在积极的调查这一案件，警方表示预计很快就会逮捕他。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而根据市警汇局的最新消息说，截止到7月19日为止，109分局今年迄今已经录得261宗重罪袭击案件，较去年同期227宗增加了34宗，而增加的这个增幅大约是 15%。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

0: 事，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在今天我们要对话江兰。收机前的朋友您知道吗？江兰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合欢牡丹》。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合欢牡丹》只是非常少的一点点，而更多的是介绍了江兰所从事的其他的工作，还有在这个当中所有的一些音频表现出来的文章，比如说他来讲的唐诗，还有他的散文等等。今天我们就要花一整段的时间来谈一谈这部小说《合欢牡丹》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兰，我到美国已经快30年了吧，大学一毕业就来了，现在进入公司做事情，然后读书，然后进到高校教书。我的整个这个业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写作，我一直在说写作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吧。
1: 江兰你好，非常高兴能够在纽约时光角跟你对话。
2: 你好。
1: 我知道你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合欢牡丹》，很多人都说读了这本书能够在这本书里面找到自己呀，周围身边的人呢，说明这本书是多么多么接地气哈。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呢？
2: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整个我的写作的历程应该来说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一开始写就和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了比较固定的联系。我最初十几年基本上都在写短篇小说，那这个短篇小说呢，因为到后来就是跟这个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固定的联系以后，它属于一种命题作文的这个状态。因为出版社和杂志社它每个月有这个策划，他们每个月呢就把它策划的这个题目通常是2到3个给我，让我选一个去写。由于他们的这个要求，我也基本上都是在写爱情故事。那他们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就大学范畴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所以我的这个小说当时其实我觉得写的时间比较长了，算起来有10年，但是呢因为我都是业余写作，第一产量并不大，第二我并不认为质量很高，而且10年之内我也没有太多进步。然后呢就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了，就是反正就是短篇小说，我也没有再写其他的。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在94年95年以前，我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其他的文体，就是散文呐、诗歌啊、什么这些随笔啊，我根本就没有，我只是写短篇小说，而且只是给这个杂志社和出版社在写。后来呢是因为我的这个一个短篇，其实也是很偶然，就在新泽西，当时我刚刚搬家搬到新泽西，我在新泽西拿到了汉新文学的这个佳作奖，就一个短篇小说。那这个得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在颁奖的典礼上认识了很多很多写作的人。
1: 那是哪一年呢？
2: 应该是01年02年这种

0: 出版社和杂志社的联系，他们在台湾，我当时就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种状态下写，就是我自己在写而已，下了班回来就写。我跟其他的人，就是同样跟我一样写作的人，其实我跟大家基本上是没有联系的，完全没有联系。一直到2001年我到新泽西，就等于说我搬家到新泽西拿到这个奖，然后认识了其他人，认识了他们之后对我的创作整个状态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我开始突破自己的这种文体的局限性，我开始写别的东西，我开始写散文，写随笔，我还去写采访。那后来呢，到2007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说从2001年到2007年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一起创作的文友，也有一些文学界的前辈，一些老师，比方说轩老师啊、瑞林啊，他们这样。2007年我到温哥华去开会，当时加拿大的华人协会，就加拿大有一个这种文学的这个研讨会，我去那里去开会。那开会又见到瑞林他们几个人，当时就大家反正聊天聊起来，瑞林就跟我讲，他说你写东西吧，写了这么久，这个时候我的短篇小说集已经出来了，就原来我的这个短篇小说都在台湾发表，这个时候我这个所有发表的短篇小说在北京已经被结集出版了，等于说在国内出来了。然后瑞林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写到现在文笔其实已经比较熟了，你应该写长篇，你完全可以写长篇。我说写什么呢？我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知道怎么写长篇。大家反正就在那里聊天吃饭喝酒啊，聊天，然后见到了陈建姑和萧克凡。萧克凡是天津作协的主席，萧克凡是专门写长篇小说的。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嘛，他主要是写天津的工厂里面的工人，他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角度来写的，就等于说他自己把自己当做了天津的原来的这个像国营企业啊这些工厂里面这些工人的代言人。那我们聊起来，他们两个就说，你说说呗，你想写什么？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如果萧克凡是天津的这些老工人的代言人，那么我熟悉的环境就是这些移民到美国来的女性，我对他们相当熟悉，因为我在这个范围里面。那这些女性呢，我们通常可以把她们分成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啊，说到我新移民女性身份的分类，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陪读来的，另一类是自己读书来的。那从他们移出的这个原因来看，我就开始讲，我觉得谁谁怎么样，就我觉得陪读的人当中有什么故事，然后读书的人什么故事，我就开始讲。我大概讲了10几20分钟，然后萧克凡看着我很认真地跟我说，他说你一直在讲故事。然后他说，其实如果要写长篇，你应该认真想一想你要写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如果说我过去，就是我刚才讲我在写短篇小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进步，这个没有进步，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讲故事，总想着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在小说里面是萧克凡，就他就一句话
1: 点醒了你。
0: 对，跟我讲你是要写人，不是要写故事。当然故事是必要的，可是你用故事烘托出来的应该是人。合欢牡丹就是我开完这个会，从温哥华一回来我就开始动笔了。那动笔了，当时我一写就写了有10万字多一点点，我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我自己没有把握，是我第一次写长篇，我没有把握。然后我就把它，就把这个长篇呢，就送给公众老师看。公众老师看了，然后他当时在庐山度假，我送给他的时候是夏天，结果他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后来这封信呢是正式发表了的。可是当公众老师这封信正式发表的时候，我的这个合欢牡丹整个就在抽屉里面，没有去弄它。为什么呢？因为公众老师这封信有两点。第一点，他肯定了我塑造的人物形象很鲜明，这是他肯定的。第二点，他说 他说我是强忍着往下看的，后面就好看了，可是到第三章我差不多就要扔掉了。那一点公众老师讲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当时看了，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我第一次写长篇，我不懂结构，我心里面有故事，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故事来带动情节的发展，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何况文章不能够这个时候不能够拿出去，如果是我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它不能够拿出去，所以我就放在抽屉里面了。放在抽屉里面呢，这个时候呢，我写是07年，对吧？那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出来，然后给公众老师看，公众老师给我这么一个回馈，这样子时间一拖就到了08年了。到08年就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开始进入非常关键的时期了，我等于说所有的研究都已经做完，我要写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我每天中午吃午饭都只有5分钟的时间，差不多去了2年多。而且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最困难的事情是，我先生在加州工作，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那我还有工作，我有博士论文要写，而且当时在工作这一方面呢，我一边教书一边还有一部分的行政的这个责任，所以我当时
1: 好重的担子。
0: 我2个孩子也还小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家孩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记得，就是说妈妈吃饭只有3分钟，一吃完就赶快又去干活了，然后他们跟我就是那个时候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我先生在加州的时候说我们跟妈妈相依为命，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顾不上，我刚才讲，所以我一开始就讲我是业余在写作的，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我的很多东西很多想法想写的东西都是在接送孩子啊，等他们去上钢琴课舞蹈课，我等在外面的时候随手用一个小本本写下来一点点这种散碎的东西，然后最后把它合拢起来，这样子写出来的。
1: 是在那个时间的碎片当中，然后零零碎碎的把它最后来汇总的。
0: 对，基本上是这样。那我做的 research 呢有大量的阅读，所以我这个时候真的顾不上合欢文，这个时候我一直其实写作也没断，我还在写随笔，写一些散文，但是这个长篇我真的就顾不上了，
1: 又放下了。
0: 对，我就完全放下了。所以当子英写评论都
1: 好多人都说你这个书放下就可以放那么久。
0: 红旗大姐他们红旗大姐他们也说我这本书就是说10年磨砺，他们用这个词其实我是很惭愧的，因为这10年当中我没有磨砺，我根本就没有管这本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草稿扔在那里扔了那么久，并不我是没有时间去改，不是说我10年都在琢磨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种情况，只是他们比较了解这个创作的经过，就知道我从初稿到最后出书中间有差不多10年。到09年呢，09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而且非常顺利，我答辩3天以后这个论文的出版合同就签了，非常顺利。出来以后呢，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比较大，那也就是说紧跟着我学术上的这个活动就非常多了。我比过去就还要更忙，
1: 更忙。
0: 对，我也没有在讲这个长篇的事情，然后一直到14年夏天，从09年以后，我通常每一年在美国的这个寒暑假期，我都回国去讲学，因为美国大学的寒暑假期跟国内的寒暑假期是错开的，我就回国去讲学。14年夏天，我走到中山大学，当时就讲座，讲座完了，通常就是那个，通常就校方请吃饭嘛，对吧？那请吃饭。请吃饭的呢，他们就哎呀，我讲完了，他们就有一点很抱歉跟我讲说，姜老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不然呢，就是我们陪你吃，然后呢，我们还要赶2场，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客人要接待。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领导就在讲说，哎，要不然让他们两个合起来，我们不是可以消停吃吗？就 不用跑了嘛，对吧？
1: 嗯，不用赶场了。嗯，
0: 对，不用赶场了嘛，反正就是，
1: 嗯、
0: 而且说，反正你们都是文人，应该能聊得来的。
1: 嗯，
0: 就一起吃不就得了嘛？说张老师，你介意吗？我说我不介意啊，这有什么好介意的？不是吃个饭嘛，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合起来了。
1: 这是谁呢？这个人？
0: 合起来，对方是谁呢？
1: 嗯、
0: 对方是陆江出版社的社长达林华和他的太太。
1: 哦，一个偶然的相聚，一次注定的相识相知，让陆江出版社和江南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结下了一段深厚的缘分。他们签下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合同，三年出了两套丛书，共12本书。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群体是很大的，丛书的海外编委在尽量考虑地域和分布的前提下，因定居海外并在新世纪这十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女性作者为主要的选择对象，推荐他们质量比较好的作品。诸位作者的背景、经历、际遇和目前的创作状态各自不相同，文风也各异，经过国内专家编委和出版社的联袂推荐审阅，最终确定了丛书的书目，力图集中地展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所构建的独特的文学风景。当丛书的合同签下了以后，是这样的。
0: 我签下了这个合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签了这个合同，你自己的你不出？他太太也很有意思，他太太已经退休了，然后很有意思就跟我说那你自己的拿来看看，说拿来看看。我说姐，我说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你看。他说你先拿来看看呗。然后我就把合欢牡丹拿出来给他看，然后他说这个应该改，
1: 嗯，
0: 跟我说把它改出来。我说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王红旗大姐也看到这篇文章，然后秋晨也看到这本小说了，
1: 嗯，
0: 他们陆陆续续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大概有15-16万字吧。
1: 嗯，对，
0: 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就在这个丛书里面出了。
1: 王红旗女士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她常年从事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工作。对于江南的合欢牡丹，她是这么说的。
2: 江南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怀揣10年酝酿，数以其稿，是以自己和周围华裔女性的生命体验书写的，以五新世纪曼哈顿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传记。这群知识女性为追寻梦想而走进美国，有的是随丈夫出国留学申报的陪读妻子，有的是自己出国攻读硕士博士的研究生。他们经历生命遗址的艰辛，情感破碎的伤痛，在孤独焦虑中直面现实命运的种种挑战，超越时空、性别、种族、地位等等屏障，从割断母脐带到自我觉醒，从与周围世界紧张的矛盾冲突到融入和谐，全身心投入实现自我的生命理想，像一簇簇迎风傲雪的合欢牡丹，绽放出现代人性、美善、仁爱的花彩芬芳，点亮了华人世界以及人类灵魂栖息之所的明媚，令人冥思浮想之远，是华裔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
3: 是时候安静下来， 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作者江兰，她的长篇小说叫做《合欢牡丹》。
5: 其实这个海外移民生活呀，你能把一个故事放在抽屉里那么久，就是当时可能写十万字的第一稿的十万字，并没有去仔细的想这部长篇小说怎么样拉抽屉，怎么样拉关系，怎么样子构架，而是把它就是凭着那种激情的状态一下子写出来了，但是它可能还不完整。但最后就是出书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不管前面第一稿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后面在看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的这个体会，我好想翻那个后面到底谁跟谁了。然后我一直忍啊忍啊，我还是看前面吧，还是要就是让比如说读者他最后哦原来是这样，要有那种感觉。而我觉得读这本小说是有这个感觉的。
0: 谢谢。
1: 嗯，
0: 谢谢。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后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它能有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大家觉得有一定的可读性。嗯，我觉得跟秋晨啊、王红旗大姐、公众老师他们给我的这个后来改动的，我在改写的时候，打磨的时候，他们给我的 input 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你讲的就是我，反正我写了就想写就写了，凭着一种创作的冲动写了，然后把它扔在抽屉里，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去出版或者要干什么。我想这是一种我们